0: 服的。它是小高层搭配洋房，也是尾湖，是北湖板块吧，为数不多的这种低密改善大盘。为啥叫改善大盘呢？因为它的房子不少啊，超过了1000套啊，超过了1000套。那全系层高呢3米以上啊，这个就很符合新规了。户型区间呢是95到170平方米啊，覆盖刚需、刚改一直到中改的这种全需求。得房率呢也是比较亮眼的啊，包括就是它这个电梯前室也有不错的这种表现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公摊呢基本上没有啊，属于负公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国企开发，然后央企施工加持，那么从园区到这个园林吧，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没有过度的这种包装啊，把品质落到实处。我还是觉得这个楼盘可以期待的，因为它也是咱们2026年首批好房的示范项目当中的一个啊，就是官方评选出来的，我觉得我对它还是蛮有信心的。二是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适合买配套更为全面一点的。现在的人哈都是，既要又要想要，什么都得要，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我不能等待，我要必须都配齐了。
0: 是是是，
1: 不能说是等3、5、7年、5、7、8年啊，那等不了。必须说我住的房子里要交通有交通，要商业有商业，是不是？要教育有教育，要医疗有医疗。
0: 这买房子有的时候跟这个相对象挺像的。我看那个最近沉迷于这种相亲节目，我就觉得挺搞笑的。我当时
1: 叔叔阿姨级别的相亲，
0: 对对对，挺搞笑。既要长相还得突出。然后呢，儿女呢还不能有太大的负担，然后呢
1: 月月还
0: 有
1: 一
0: 个月的退休金，然后还得还多一点你多一点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你还得给我点然后房子呢，有的更有甚者说你的房子呀，老头儿，这老大哥呀，能不能落到我的名下，
1: 彩礼钱还不能少
0: 啊。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就当个娱乐，这个心态去看，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挺有收获的，挺解压的。其实买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商业方面配套的有，对吧？你看他这块呢，五月广场有，然后医疗这一块呢，他有这个吉大三院、北湖分院啊，就是中日联医院啊，离得也是蛮近的啊，很近啊。那我觉得就是就医也解决了。休闲散步，那么我觉得在北湖公园啊，包括北湖那个奥林匹克中心啊，哈，都可以满足，而且不是说像想象中的那么人满为患啊。我每次去南湖晚上去跑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去打球的时候，我家住在红旗街这附近哈，给我很深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尽量不要开车去，否则的话你开车的话得转悠几圈啊，就是停车还是蛮紧张的哈，因为毕竟是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段。那北湖这边呢可能就好一点，它所在这个位置呢是四环边上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休闲啊、遛弯啊什么的、散步什么的，就是没有像想象中那么拥挤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包括吧，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一个片区、一个板块能不能取得一个长足的这种进步和发展，要看有没有产业进驻。那我觉得这个板块也是符合的，包括长光卫星啊，包括智能光谷等高新产业也是集群哈，在这边环绕。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它还是挺有生命力的啊，挺有生命力的。反正我去过几次，然后我也在那边吃饭，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明显就是很牛的那种企业的员工哈，就是他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聊天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啊，咱们可能是就是什么都聊哈，他们聊的都很专业啊，都很专业。有的呢就是我听说哈，就是他们那个。就是每个车子不都会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嘛？就是万一就是我停车不方便，进行了，就是把别的车阻碍了什么的，是吧？啊，挪车的时候哈，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都不写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几平方啊，什么什么，通过二次函数，然后才能算出来，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哈。所以说呢，就人群素质吧，还是可以的。三是买学区有点期盼的，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它本身吧有保底的哈，就是附近有这种现成的学校啊，就是北湖实验学校，北湖实验学校口碑也是还可以。然后周边呢也有其他的一些优质，就是很优质的哈，就是中小学环绕。反正我觉得这个板块呢，就是北湖作为一个新兴的区域吧，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国家这个 国家级别的新区是吧？啊，属于高新北区，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有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教育配套这块肯定不是它的短板。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未来也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据说某重磅学校可能很有知名度的学校啊，也是在谈判当中啊，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当然了，我们在这里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学区以当年划片为准，买房呢不能只赌学区红利，对吧？然后租住就是你这个自住这个舒适度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房子哈，一定要回归它住的本身。
0: 对
1: 啊，尽量就是它的附加价值你可以考虑，但是你要首要的重点放在它住的本身。你住起来舒服得劲儿，对你的生活呀、工作更便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0: 对，其实呢。之前咱们长春本土的有一家地产，说出名字也无妨哈，就是力旺地产。
1: 嗯，
0: 其实它本身的话做产品，包括它的物业表现是非常抢眼的，非常惊艳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小有遗憾的是什么呢？在市面上有好多已经入住的，就是已经入住的力旺业主，或者说即将买房子的这部分业主吧，就是对力旺的印象呢，更多停留在。他的学校啊，就觉得他的学校很牛啊，力旺中学每年的表现哈，就是往这个高中这个领域输出的人数啊，包括就是他这个头部的啊这些人群哈哈，就是还是每年都很聚焦的哈，就是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我觉得房子嘛，它本身应该是回归到，就像欢欣老师所讲，回归到居住的这种本质。房住不炒，或者是说房子和教育本身就是两个体系。将两者混淆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地产也不太公平，也不太公平。那也会导致就是有一部分地产可能会接下来钻空子啊，就是我的品质可以一般。啊，房子选材用料一般，园区景观都一般，但是呢，我学校好。
1: 嗯，
0: 那你就这样的话，是学校确实不错，但是住起来呢不是特别的舒服，住进来
1: 我觉得
0: 全搬走了。
1: 对，就是留不住人，
0: 留不住人。
1: 你这个品牌，你这个口碑就是没有立起来。
0: 对啊，那
1: 大家不认可你了。
0: 那你接下来你出去不干了是吧？你再干的话，那你说你要再谈什么你的这个房子这个品质啊什么的，我觉得这谈不。就谈不上来，
1: 对，没有可信度，
0: 就没有可信度了。对，买房子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开发一两个楼盘，都还好，没有问题。但是你第三个楼盘的时候，第四个楼盘的时候出现大问题的时候，那你接下来就不太好弄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尽量还是要有始有终吧。
1: 对，从房子自身的这个品质来出发，
0: 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对好房子有执念的。其实呢，有些购房者吧，就是买房不单单是解决居住啊，他追求的呢是长期居住品质啊，看重社区氛围啊，包括这个居住圈层啊。就是挺排斥这种嘈杂的这种高密度社区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就觉得住大高层，一是挡光，第二个是压抑，心情不畅快。我觉得这个别影响心情啊，这个心情很重要，是吧？
1: 对，本来我们的家是说什么，是一个让你放松的，
0: 是
1: 让你充电的，或者让你觉得很温馨的地方。然后你住起来，你会觉得也哪儿哪儿不舒服、不得劲儿，这个家可能你都不愿意去回了。
0: 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不知道我家这个孩子他妈是怎么了，就是我一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说。赶紧的，
1: 烦你
0: 干家务活的。我说家不就是放松的地方吗？你怎么不让我放松？
1: 就在外面工作干活，回家怎么还干活呢？
0: 是，然后我说尽量就是我会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啊，家务这一块我肯定就是我也
1: 做到位是吧？
0: 对，尽量啊，就是满足你的要求，他要求是比较高的哈。然后呢，玉冠文华这个项目呢，它打造的是东方语境下的森系成长型社区，东方语境。我昨天也讲了，就是它首先可能是个中式的风格，森系的话它肯定会注重绿化
1: 植被什么
0: 植被的是吧。那这样的楼盘呢，就是它往往就是还是讲究这种归家理序的啊，几轴几景几圆呢，几进几出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会融入到园区当中啊，这些元素不可或缺。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人车分流哈，规划了约1000平方米的1700平方米的业主会所啊，业主会所呢1700平方米，我觉得也是个刚刚好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段，太大也说实话也浪费啊。还有4.5学堂，包括这个 还有下沉式庭院啊，这个还是挺打人的啊。现在长春呢，就是好多楼盘就是亮相的时候，尤其是示范区亮相的时候，把地下啊，就是庭院这一块作为一个加分项啊，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哈，因为地下庭院确实给人一种高级感啊，一种美感啊，因为之前没人，很少有人做过，但是呢，从中海春和九章之后，好像就是成了是这个一个趋势了，
1: 又有点像标配了
0: 啊，
1: 就
0: 像
1: 这个会所似的，
0: 是是，
1: 我感觉现在最近我们介绍的一些新的项目，
0: 嗯。
1: 这个会所好像是
0: 标配了
1: 的，
0: 即使、
1: 就是、大小不同，
0: 对对对、嗯、它可能小一点的它就不叫会所，叫业主生活馆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是说叫其他的生活馆，
1: 嗯、
0: 我觉得都挺好的，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所的话起码它具备了比如说运动的空间，孩子阅读的空间、
1: 嗯、
0: 孩子玩耍的空间，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冬天、嗯，这尤其东北哈、啊，到寒冬腊月了，你说你室外让孩子运动，大人去出去跑跑步什么的，确实挺遭罪的。
1: 嗯
0: 嗯，尤其是女同志是吧？
1: 有些对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太冷了，她
0: 是
1: 不太能适应这种寒冷，但是那个小朋友又需要接触大自然、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其实有一小块儿、
0: 嗯
1: 可以露天玩玩雪、
0: 嗯，
1: 然后又不是太冷的地方也挺好的，
0: 也挺好的。对，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哎，这个气候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真是避免不了
1: 啊，
0: 啊，
1: 快了，快下雪了，
0: 那好像快就要取暖费了。
1: 对，
0: 对好房子有执念呢，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需要再次说明的，就是它是好房子首批试点项目啊，是2000，这是2026年的好房子试点项目，官方加持的，品质还是可期的。所以说呢，北湖经历这么多年的建设吧，然后包括它的界面也在持续更新，产业和人口呢也是不断汇聚，那置业逻辑呢确确实实也发生了改变。以前的话，的确有那么几年，有些人在那炒房啊，在那投资啊，然后在那博升值是吧？然后赌规划，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已经完全回归到居住的这个潮流了。啊，就是买房子就基本上就是用来住了，或者
1: 回归到理性里，
0: 回归到理性的这个时代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楼盘，在9月12号这一天吧，我建议大家过去看一看。9月12号呢，好像应该是某个周末啊，然后大家可以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哈，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感兴趣，有想问的问题啊，现在就可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的，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我还挺关注学区的，但是我不想在北面买房，我想关注一下南边。的确啊，就是，哎，就是昨天我也说到了，就是南北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问题。但确确实实，有的购房者确实就是就喜欢南边哈。南边的话，我首先想到的呢，就是潍坊东林府。潍坊东林府，潍坊东林府呢，因为它在惠泽学校旁，而且呢还有轨道交通啊，轨道交通四号线现在也是非常的给力，是吧？面积段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好像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小高层产品为主吧，还有一些洋房可能大面积多一点，洋房是156平起步的，然后小高层的话是80多的。我不知道你的预算包括这个家庭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哈。那如果是刚起步的话，建议你买80多平的，但是配套就是它这个配比不是特别多。然后你要是预算比较充足一点的话呢，可以买一点大面积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当然了，就是你要是说不差钱啊，就是说呢三代同堂啊，然后想买个居住舒适一点的，就一步到底吧，一步到位，那就买170平方米的吧。因为那个户型的话我看了一下，客厅那个开间就达到了6.4米啊，6.4米，就是采光啊、视野啊也非常的舒服啊，就是没有什么短板。反正潍坊的产品的话，我就看看地段吧啊。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有一小波人会认为那块离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市中心啊，好像稍微远了一丢丢哈，因为它的前面、它的左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苞米地什么，还有玉米地。有的人觉得啊，好像这生活气息有点浓厚，是吧？
1: 视野比较开阔。
0: 但是产品没啥说，而且呢，就是它现在的配套啊，已经都给你配齐了啊，就是给人感觉啊，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或者说你习惯市中心的这部分人，会有这样的一点点小感觉。
1: 对，经常我们经常提到潍坊的项目，就会说，如果它是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的这个活动区间，就工作生活区间的话，那首选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潍坊的产品，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吧，潍坊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是标杆了，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业内的人士，省内的业内人士对它有口皆碑哈。包括省外的，是全国的很多优秀的房企其实也在向潍坊学习啊，学习潍坊好榜样。而且它的房子就是在这个竣工品质这一段真的是舍得投入啊，舍得投入，就是很舒服。包括你的左邻右舍啊，就未来的左邻右舍，我觉得也都是跟你是同频次的啊，不会差太多哈。这是我能想到的。当然我觉得要是一定要是往南边选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楼盘，或者是说两个楼盘啊，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南临河街的桥头堡的这样一个位置的宝玉月兰湾啊，跟这个豪榜锦上添华两个项目都可以看。这哥俩呢是斜对面的关系。然后第一个轨道交通四号线，没有问题。第二个学校南关三实验，表现 上课啊，表现虽然说跟头部学校啊，跟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南湖实验啊，啊，跟这个力旺的学校啊，然后跟这个东市明珠的学校啊，跟他们比可能会略有一点点差距，够用，对，够用，就是起码还可以。那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两个项目。那这两个项目呢，好吧，锦上添华是最近也是。刚刚亮相哈，830这一天，他们也是示范去亮相啊，四个样板间可以过去看一看，118的、121的、140、143的，宝玉月亮湾同样啊，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呢流速特别特别的快啊，操盘团队很有水平也是哈，每天平均能卖个三套左右吧。
1: 哦，
0: 那我看他们职业顾问这群里面都炸锅了啊，谁又卖出一套，然后怎么样的？
1: 这个我觉得一是我们项目本身。它非常的这个庞大哈，就是实力也好啊，口碑也好，都非常不错。再一个，我们这个销售人员也是挺厉害的。
0: 就销售人员，我遇到最厉害的销售人员，就是卖着卖着自己也卖了。真的，就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也经常接触到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销冠哈，这些销冠呢，确确实实很厉害，但是还是女销冠居多啊。女本身就是
1: 女性，她有一种亲和力在里面。
0: 亲和力，反正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让你她说完话你相信的这种感觉。
1: 对，让人放松警惕是吗？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当然了，就是本身的话，就是销售端哈，尤其是房子、汽车这一端，置业顾问也好啊，或者是说就是叫汽车销售置业顾问也好，男女比例本身的话就是女多男少
1: 啊，
0: 对，是这样的。起码我觉得，在房产销售这个领域，女性占80%啊，75%-80%左右吧，男性也就占20%，啊，好多楼盘，比如说10个销售人员。好像最多也就两个男生吧，啊，差不多都是女性居多，而且呢，就是女性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她的目标更专一，就是我真是那几个小怪，她说我必须得把谁谁给干倒，就是她的竞争对手也是女生哈，就是我必须得把她，就是把她给那个比过去哈，
1: 非常有争强好胜的心，
0: 对对对，是吧？然后甚至她还跟我讲，因为跟我也很熟嘛，就是具体谁我就不说了，她说。我每次看他卖出一套房子，我接下来就有动力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觉得在这一点哈，就是确确实实有一些女性啊做的还是真的还是很厉害的啊，很有规划性的，很有前瞻性的。那的确啊，宝玉月亮湾据我了解，好像女职业顾问也是多一点，包括他们的销售经理、他们的销售总监吧啊，也都是这个女性哈。反正这个楼盘我觉得卖点呢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就是便宜啊，不是特别贵。第二个超级低投房率啊，投房率特别高。第三个啊，就是它的也有业主生活馆，配的比较齐全，还有就是景观做的也不错啊，这是它的几个卖点。那豪邦锦上添华的卖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整体的规划啊，还是比较在是新规嘛，是吧？得房率也不差啊。第二个呢，就是豪邦这几年沉淀出来的这种品牌还是非常植入人心的。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豪邦品牌之外，他合作的这种品牌，什么芬兰电梯啊，是吧？同力电梯，然后包括这个梵蒂斯窗户啊，梵蒂斯门啊，然后包括东来麦斯特的这种这个断桥铝窗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硬件。都显示出他还是舍得投入的啊，包括园区景观我们也看到了做得非常不错哈啊，包括业主生活馆虽然说只有1000平方米左右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做得也是非常的不赖哈啊，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售楼处这个门面哈，就是也是非常注重一些奢侈啊，一些这个墨绿色的一些这些奢侈，造价都不便宜、啊
1: 就是项目本身还是经得起推销，
0: 经得起推销的。所以说这两个项目一起去过去看一看，我觉得你在咱面买房就应该有答案了。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帮您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

0: 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 而且我们还申请到五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金再送五金，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十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生龄的红极身王。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冰岛红旗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

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6: 给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7: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8: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在这，反正明天就忘记。
6: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party！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执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

0: 正，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那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同时，您也可以将想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首先，节目的一开始，简单的和宝哥来探讨一下，咱们说最近 LV 可是紧忙活呀，因为前两天在节目上也和大家分享了 LV 起诉了茉莉奶白嘛，起诉他商标侵权一案，因为茉莉奶白又提起上诉了嘛，二审还没有进行。那现在呢 ，LV 又起诉了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啊。那针对于这个事儿，不知道宝哥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听说这个消息吧，我大概也了解一下子，是因为2024年呢，当时啊有一个 LV 啊，也是像茉莉奶白的事件，就是2024年有一个广州的商家注册了一个商标图案，然后2024年呢，这个 LV 啊就告他那这个图案对他也是有模仿，但是知识产权局啊就没管他，因为觉得这个商标跟他那四叶花啊根本就不像。所以说就是人家已经注册成功了，就没支持他这个。
0: 宝哥的想法是，他认为那个图案跟他 LV 的那个图案不咋像，反正有点相似之处，只能说
1: 不是我认为，是咱国家商标注册知识产权局已经给人家注册了，2024年就已经成功通过了。所以说我觉得 LV 在这里头也是强词夺理，知道吧？而且他把他这个商标过多的给扩大化了，因为你的一个四叶花，说白了那天说了，中国很多传统文化的图案呢，云卷的图案呢，很多图案可能你 LV 还源自中国呢，对吧？你不能因为你注册了，你享有这个，然后有一些跟你稍微有点类似的你就去告人家。其实知识产权是保护你的权益，但是不会让你的权益无限扩大吧，是不是？也不能成为你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一个权限吧，对不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图案，我感觉可以说有相似之处，但确实不是特别像。我就是和网友一样哈，就是作为网民来讲，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LV 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于小题大做了，因为你像我们做这个节目这么久了，就是这么多奢侈品的品牌当中，我觉得 LV 的提及率是最高的，感觉它的国民度也非常高，好像不管老少男女提起 LV， 即使它可能没有，但是也都知道这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品牌，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还去追着这个什么广东汕头服装经营者申请的这个小小的商标，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矫情了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不知道最终法庭会怎么宣判。
1: 对，刚才我跟琳琳说了，我说你就是作为一个挺大的商家，你还跟一个小商小贩去竞争争一些这个礼，我觉得就是一点风范没有。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挺气愤的，因为作为一个二奢从业者来，这20多年来，我是看着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啊，一步一步从单一的品牌啊，然后逐渐的全世界的一线重奢呀、都进到中国这一个过程。说实话，就是LV 在中国市场挣了太多太多的 money， 对吧？
0: 是的。
1: 要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说白了，这帮消费者的捧场，你 LV 能成为第一大集团，
0: 是的，
1: 能连年的销售业绩这么好，你自己拍着良心想想，对吧？你 LV 的全球业绩哪块的市场是你的重中之重？所以说这些年，说白了，我们作为消费者是上帝，是衣食父母，是养活了你，对吧？养大了你，然后不也不能养成一个白眼狼。然后虽说现在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健全，但是也不能说你拿着你的维权呢在中国市场横踢马槽，对吧？这我奉劝 LV 有一句话吧，你记着前车杜嘉班纳那个
0: 那个
1: 前车之鉴吧，你多大的重奢，你没有一个消费者捧场，其实你什么也不是。因为杜嘉班纳，刚才我跟琳琳还说呢，琳琳说哥我也知道，我说当年杜嘉班纳那个事儿其实也受这个国民的一个情节，如果他在中国市场不好，你挣着我们的钱，然后还说着我们的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有理由抵制你。所以说我身边的朋友以前 DNG 的我们都笑话他，但是他也真不穿了。所以说现在 DNG 基本上在

0: 我们二手市场啊，它流通性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包包就是包包啊，什么衣服啊，什么鞋服，全部流通了，没人要。
1: 是的，
0: 就是作为一个商家，我们的底线，对吧？所以说也奉劝 LV 好自为之吧，是不是？嗯，
1: 虽然呢 LV 他起诉咱们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我相信呢我们的法律也会给这两家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所以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后续的消息吧，包括之前茉莉奶白的那个事件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刚刚查到资料也说这个 LV 啊，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了，他之前呢已经至少五次起诉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了，战绩是3胜2败，所以这次的结果我们也共同来关注吧。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来，我们来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依然是关于手表的，这位朋友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是关于欧米茄蝶飞金针的表盘六点位置的英文字 M 和 D 上面的刻条，极个别表的刻条居然是在 M 和 D 上中间的，而大部分刻条是在 D 头上的，官网也是在 D 头上的，那表盘印字也有错版的吗？错版正常来说是不是更保值呢？所以想请小宝老师给解答一下。哎呦，您这观察的可真细呀。
0: 哎呀，你这个确实观察的非常细啊，因为你所说的都是正常啊。瑞士的所有手表在它的六点位的刻度下边会打着一个 Swiss Made 的一个标识。
1: 嗯，
0: 啊，但是 Swiss Made 呢，蝶飞呢，在这个 Made 的标识上边啊，有一个类似于中文的这个1234声，这个是四声的这个标志，有一个小斜角。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品牌啊，现在就是打 Swiss Made 的，上面那个斜角是没有的。所以说呀，你这个斜角可能打错了地方，但是这里都存在它影印的一个失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错版体现不了它的价值，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蝶飞呀，可能二手行情啊，原价20000多，二手行情能值个8000-9000块钱。所以说你错不错版的还没有啥作用。
1: 嗯，
0: 你要如果是艾比啊，或者是百达翡丽、鹦鹉螺啊这种热门的表，那你要是错版了，而且你能证明它是原厂错版，那它会有一定的更深入的收藏价值。至于蝶飞，我觉得它就是原厂的错版，也没所谓了，也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说，哎呀，工业的产物啊，这个东西啊是有容错率的，所以说你得允许它犯一定的错误。尤其像欧米茄这类手表啊，就是产量非常大的，可能蝶飞这个单一系列一年都得生产几十万只，所以说的偶尔啊，它这个有一点点错版呢，你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种错版呢，如果是证明是厂家错版的话，你找欧米茄，欧米茄最多给你处理一件呢，最好的结果是重新给你换一只手表。
1: 嗯，
0: 这只手表应该收回去也没所谓了。
1: 看得真细呀，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我特别好奇。那你是一定是特别喜欢这块手表，然后反复看了很多次的图，然后和各种图片啊，包括实物啊进行过对比，
0: 对
1: 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真细呀，我上了这节目之后，我越来越发现生活当中这细心的朋友好多呀。行，好，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像宝哥说的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好吧。后续说如果您有其他二手奢侈品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最近在专柜看了两款劳力士，有力黑的话要搭个1.72万的，相当于也是加价11000吧。雪碧圈的话算下来加价14000，如果戴个两年，雪碧圈是不是亏爆炸了？小宝老师，我暂时是订了雪碧，约好了是6号去提，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
0: 首先呢，就是你觉得雪碧圈会亏得多，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呀，事实就是你黑鬼，如果你买这个全新呢，到二手的话，你可能折价率10000多点，但是雪碧圈现在也是一样，所以说他俩二手保值度啊是一样的。

0: 所以说不存在说雪碧圈比劳力士不保值，而且二一个从佩戴感觉上来讲呢，格林尼治这个系列本身在劳力士的定位啊，就是比潜航者啊，比水鬼这个系列啊要高端一些的，因为你看它整体定价你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两款表，你现在黑水鬼拿全新的国行可能10万出头，你要拿雪碧圈的话可能13万多，所以说它俩你这个工价还差着3万多呢。所以说雪碧圈要如果这两个选，保值率一样了，然后它的工价稍微高那么一点，从市场的热度呢，我个人感觉可能戴雪碧圈啊更好一些，因为雪碧圈而且是最近这一两年才出来的新款这个配色嘛。但是雪碧圈你一定要买五珠带的，不要买板带的，可能板带的保值率没有五珠带的好，所以说你买五珠带的款，我觉得这个二选一的话，我是比较推荐你选这个雪碧圈的五珠带的雪碧圈。
1: 他正好也是定了雪碧圈这个，
0: 对，
1: 好，那看来你跟宝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那就在这里先恭喜你喜提新表吧，到时候戴上了可以发图片让我们看看哈，是不是特别配你。后续如果说有维修保养或者其他养护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是2014年花6300买的瑞士十度，是一块手表啊，现在出手能值多少钱？才发了两张图片，看起来还蛮新的，让宝哥给你看一下。
1: 虽说呀，十度这个品牌啊也属于瑞士的，但是瑞士啊也有很多的中端表，比如说早期的英纳格啊、梅花啊，包括现在的美度啊，包括一些豪力石啊，这些也都是瑞士的品牌。但是呢，像这些瑞士的中端品牌啊，它一般都用瑞士的 ETA 机芯，甚至它的毛坯机芯拿过来啊都不打自己的 logo， 因为 ETA 机芯呢在市场上是可以批量买到的，所以说呢，现在你做表壳呢也不是什么问题。而且瑞士中端表啊，它这个表壳的做工啊也是那么一般，所以说呀就导致啊瑞士的中端的这些品牌表啊，就包括像天梭呀，在市场流通的价格也不好。天梭相对来说还会有一定的流通价值，但是像你这个十度啊是属于瑞士中端里头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市场流通啊就没有啥空间。那可能是有些表商要如果愿意要的话，可能就给你个机芯钱，所以说你当时6300买的，人家二手表商我认为啊就是回收价格给你出到500以上的都很少，所以说我就认为压根就没有卖的必要了，对吧？
0: 嗯，
1: 你当时6000多买的，你现在卖个3500块钱现在能干啥，是不是？说白了你上菜市场买两堂菜都花出去了，所以说就没必要卖了，还是留着自己带吧。嗯
0: 嗯，那好，一点建议给到您，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确实想出手，那如果能给到500往上的，您就抓紧出了，这个价格就基本上是可以的，好吧？嗯，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您来拨打。来，我们关注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怀孕的时候在专柜买的包，买的时候没太仔细看包盖，就感觉上身大小和自己的身高比较匹配就拿下了，结果生完孩子拿出来背了几次，大小包盖是斜的，且无论怎么撑或者是装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他就觉得那个包盖有点斜啊。他问了一下柜姐，柜姐说这是手工做的，属于正常现象。我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0: 种情况下我想把包包卖掉，会有多少折损？
1: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个单纯就这个包盖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折损。
0: 嗯，
1: 就像桂姐给你说的，就是因为像香奈儿啊，有些这个券啊都是手工做的，所以说呀，它这个皮质啊，它有些时候啊，这个张力的导致，那这个盖啊扣上之后啊，跟你下沿啊，可能你在你认为就必须得是平行的直线。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有点斜是正常的。
0: 哦，
1: 但是可能大部分说白了就是说，就是大大咧的人可能都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细心的人呢，或者有强迫症的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
0: 那确实斜。
1: 说你这个包盖，你天天这个歪的，他自己心里不舒服。
0: 是。嗯。
1: 但是呢，就是像包这种东西，尤其像香奈儿啊，都是用的羊皮，牛皮也是软质的那种牛皮，所以说这个包盖啊，它这个有点歪歪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你实在心里要觉得看着歪，他成天歪，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卖。但是在市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这包盖稍微有点歪去扣你这个价格的啊、哦
0: 嗯，
1: 你不用担心。嗯，
0: 那您给看一下，他这个包现在这样，这个款式现在如果能出的话，能大概到多少钱？
1: 如果这个包码呢，要如果是近期的，近三四年以内的吧，
0: 嗯，
1: 这款香奈儿啊，现在还能给到23,400的一个价格吧，没有问题。嗯
0: 嗯嗯。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包盖都确实是挺斜的呀，这买的时候都没发现。那这
1: 一是他买的时候可能是有点歪歪，二呢，因为他这个香奈儿这个包啊是属于小号的，
0: 嗯，
1: 所以说女生一般背它呢都不是夹在腋下的，都是斜挎的比较多。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啊？是你在你的胯部啊，它总这个压着，然后这个包总歪歪，或者是你长期揣东西，它一面偏坠啊，就导致啊，
0: 嗯、
1: 导致时间长了就。让它有点变形，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自己在使用过程中，这个包盖出现歪这种情况的。
0: 嗯，但是呢，宝哥的意思是，你出的话，这个包盖歪不算瑕疵。你要是出的话，如果人家哪家拿你说你这个包盖歪给你压价了，你就换一家再卖，然后这个价格也给到您了。
1: 我跟你说，你就拿出去卖去，你别跟人说，哎，我看这包盖歪，然后我才来卖了，人家才注意的事儿。我感觉你去卖包，你也不要跟人刻意强调这个包盖歪的事
0: 儿。嗯，
1: 可能有些商家。都不会看得出来，或者是不会在意这一个点位。
0: 嗯嗯，能明白。好吧，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其他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石英表电池没电了，长期不换会漏液损坏手表，如果把电池抠下来，石英表可以长期保存吗？会对石英表有伤害吗？
1: 因为这个石英手表啊，没电了之后啊，如果你不佩戴啊，这个电池在机芯里啊，确实存在漏液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但是一般为啥说劝大家，不管你手表好与坏，你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换进口的，是吧？你瑞士电池有点贵，你哪管换一个日本的也行，对吧？
0: 嗯，
1: 因为国产的电池可能品控就没有那么好，有些时候啊，就是它没电了之后时间一长，它这个没电的电池啊，它里头有液，这个电池的液体会流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电池的原理啊，它这个有金属跟硫酸形成的一个发电的原理，所以说电池的液体都是有酸性物质的，对机芯的腐蚀性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你的手表一旦电池漏液，因为没电还不拿出来，电池漏液机芯一定会损坏。所以说我就是跟身边的朋友跟咱们的顾客也说，就是你要如果戴的是一块石英表，然后你这个手表没电了，而且你还不想换新电池继续佩戴它，觉得没必要，反正我也不戴它，换个电池让它走也没意义，那你就把这个电池拿出来，然后什么时候呢，你去想要再戴的时候你再去换电池，然后这个电池啊拿出来之后啊，这个石英机芯呢在这空置啊，也不会影响它的，哎，不会影响它的这个使用寿命，也对它机芯也不会造成损伤。因为石英手表跟机械也不一样，机械手表啊，因为它有轮泄、有轴承啊、有润滑油，它时间长啊不戴啊，它那个润滑油脂啊会变质。但是石英手表呢，它这个齿轮啊，因为它齿轮都比较小，所以说它轴承之间都没有润滑油，所以说你就是不戴扔那个10年8年的，你啥时候想戴换个电池还正常走了，对机芯一点影响没有。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就像您说的可以这么做。

0: 对机芯没有什么影响，好吧？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进一步来进行沟通。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小白，最近想入一只二手新一点的36碳1，请问网上有哪些靠谱渠道，小宝老师可以帮忙找到吗？
1: 首先呢，我先跟你说吧，就是碳一啊，现在的一个实时行情吧，36的劳力士探险家一啊，如果是近年的保卡的，比如说2024、2025年的保卡的，啊，它的二手行情啊，在5万或者5万出点头，要如果你要能接受，哎，再老一点的，18、19的，可能4万6、7就能下来的一个价格哈，
0: 嗯，
1: 就是准确的行情价格，我把这个准确行情报给你，然后你是上线下实体店，还是上线上，你以这个价格为参考，就是这个年份，如果品相完美，全套全长的，就是这个价格，然后你就对比一下呢。我认为只要是价格合适，因为近几年的嘛，你就24年以后的近2、3年的这个手表，它的品相基本上都不用挑，因为只要是外观没有磕碰，针盘面完美的话，你这个手表正常佩戴你怎么也戴不旧的，因为它这个碳一是钢表嘛，还是板带的，所以说肯定品相会非常新，所以说你就主要针对这个行情你看一下子找一下子就行。
0: 好的，那您那儿能找到吗？
1: 那没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就是强调啊，提倡顾客你多对比一下子，然后呢你外边看看几款，然后我这边呢你想让我帮你找我也给你找，因为像碳一很好找，现在像这款碳一我店里就有现货，都有2只，可能是我记得有一个23年的，有一个25年的，到时候你都可以看，你先走走转转走一圈之后，哎，看看他别人家的新旧啊品相怎么样，然后再过到我店里再看看我的价格，然后觉得哪个合适，然后咱再下手啊。
0: 就是有自信，就是有底气，不怕比。但咱们买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消费者来讲，就是货比三家嘛，哪家的货好，价格又低，性价比高，我就在哪儿买，好吧？这个不是什么难找的表型，你就去多看看，多对比。然后你想在宝哥这儿找呢，宝哥这儿也有，完全都没问题的，价格也给到你了，别买贵了就完事儿了，好吧，朋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

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应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0: 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最近想入手一只灰陶瓷离岸，听说这个3126模块计时机芯问题比较严重，会偷停19年的表，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还有没有入手的必要？
1: 哎呀，爱彼啊，这个品牌，尤其是计时的表，以前3130模块的，它计芯也总出毛病。所以说你爱彼的计芯呢，你就不要太考虑它的品控，它要照低通拿的这个计时计芯，它的稳定性要差很多。但是呢，买表嘛，毕竟买款式、买品牌，而且我认为计芯这个因素呢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因为像这种计时计芯呢，现在力锋集团呢，包括爱彼啊，厂家都给出了你超长的8年保修。那就像车一样，它在8年之内啊，计芯如果出问题，厂家都管你，所以说这个担忧、这个后顾之忧你就可以没有了。所以说你就不，如果你就是一直纠结这个机芯的事儿，就是有点杞人忧天了。就是咱们所说的手表机芯好与坏，但是它最低那个品控也能保证你正常的使用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只能说爱彼的机芯可能比那个劳力士低通拿愿意犯毛病，但是这个毛病犯毛病也是在能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就跟那个像宇哥讲车似的，那宝马车可能发动机漏水漏油的情况可能要比丰田多，但是这个那你看满大街还跑着这个宝马，那总是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是这个偶发的概率相对多一点罢了。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闲鱼上2022年全套宝珀510035500值得拿下吗？纯小白就觉得这个好看，没工作几年就想着整块二手的戴戴，大家都说要走徐步天，但是现在徐步天停了50000以下的鉴定，所以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价格合适吗？我还能砍多少？第二个就是我需要注意什么点吗？因为它是纯小白嘛，又不懂又不想被坑。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走不了徐步天，还有什么靠谱的中介可以给介绍一下吗？我们一个一个给您回答吧。
1: 首先呢，这个价格呢，因为你发了图片了，你这个是一款全钢的5100，因为这个宝珀50群呢还有陶瓷的。你这个如果全钢的，我觉得35500有点贵，应该在三万。

0: 三，你跟他砍应该能拿下了。现在一个如果手表完美的情况，真盘面完美，外观没有硬伤的前提下，这个手表33,000也能买得到啊，钢表啊。然后你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就是你让商家落实到纸面，写在这个信用卡上，要求机芯必须完美，真盘面必须完整。然后外观呢，你就自己看就完了，因为外观有瑕疵，咱们肉眼也能看得到。
1: 嗯，
0: 如果你肉眼翻来掉去你也看不出来问题，那基本上就没有瑕疵，因为肉眼都不可见了，那就证明这个是完美的。因为表壳上有个磕印啊，有个比较深的划印，你都能看得到。
1: 嗯，
0: 所以说你唯一的你不会看的就是真盘面，就是表蒙子、表针呢、表盘呢，是不是？你必须让它原装，还得完美，因为防止它别把这个盘面翻过。那因为手表要翻盘了，可能价格影响就挺大的。然后机芯必须完美，不能进水，而且也机芯不能有划伤。你这几点它要保证了，那你基本上入坑的概率就很低很低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要走不了中介，你只要把价格拿稳了，然后表这个品相拿稳了，其实买二手表简单的就是两点，一呢是价格，你别买贵了；二呢就是品相，就是手表的品相。
1: 嗯，
0: 所以说手表的品相呢，如果商家把这个机芯跟这个表盘呢、表针呢、表蒙子呀都给你保证了，那外观上剩下啥了？那就剩下表链跟表壳了。那表链跟表壳，那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说白了，咱们自己肉眼就能看得清楚。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也不需要再找中介了。那如果你说，那我就想找个中介，你就是这两点你都说了，我也能保证，那我还是心里没底，那徐步天走不了，你可以走云鱼，对吧？因为现在云鱼啊，在上海啊，在深圳呢、都有自己的检测部门，你可以找云鱼中介，中介一下子也没问题。嗯
1: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刚工作没有太长时间嘛，刚工作没几年儿、您认为这个宝珀的这个5100适合他不？年龄段啥的？
0: 我觉得挺适合的了。你看呢？因为以前2-3万的手表啊，可能大家一选呢就欧姆伽，可能劳力士都够不到。但是你要3万多能买一个宝珀这个品牌，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宝珀的品牌它这个正常啊，其实整体档次我觉得要比欧姆伽跟劳力士高，因为宝珀做机芯的能力啊，包括它生产复杂机芯的能力，跟它这个表厂的历史啊，还有整体的文化的氛围啊，都要比这个我们家跟劳力士高。所以说，首先宝珀的品牌定位就比较高，二一个价位还比较便宜。你说这个宝珀50巡怎么也是8-9万的一个东西，你现在3万多买，你可能就够到不到4折多点，四折左右。所以说，我觉得你像宝珀这50巡，你戴了3年2年，你随时不要，你还能3万左右的价格还能卖出去。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3-4万价位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款表了。
1: 那你选的还挺合适的啊，价格什么的，宝哥也都跟你说了，可以稍微试着再往下砍个2000左右就比较合适了，好吧？然后你就按宝哥说的这个思路去做吧。然后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网友说了一句话还挺逗的，他说，宝哥，同事说了，说买二手珠宝的都是虚荣心很强的人，想花小钱儿，装，因为本人实力有限，最近想买个二手的梵克雅宝手链，让他们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买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小宝老师，买二手真的这么丢人吗？
0: 哎呀，
1: 咋能扯到丢人这事儿上呢？
0: 对，我觉得扯不到丢人。
1: 嗯，
0: 我觉得，抱持这种想法的人，他也真正的不了解这个二手这个市场。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我干20多年了啊，就现在我可以说，就是买二手的东西的顾客群体很多，说白了就是很有实力的政企老板也好，还是商业大咖，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全新的东西你是淘不着的，必须得在二手这个市场能淘得到他们心仪的东西。而且我不跟大家说嘛，其实二手的市场不都是二手的，你要是准新的、全新的都有，只不过二手的东西更有性价比，对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在你还犹豫买不买二手，还 还在举步不前的前提下，现在二十个市场一年几百个亿的成交量，你说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担心有点多了。
1: 嗯，
0: 那你说一年几百亿几千亿的成交量，那你说接受二十个产品的人是不是很多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吧。我觉得我有钱我买到的东西，我是不是说咱们花小钱去装，是我们买到了对的东西，我们就是做对的事儿吧。
1: 嗯，
0: 是不是？哦，因为二奢跟新品唯一的，我认为就是有些人顾客接受不了二奢的，就是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二手的东西。
1: 嗯，
0: 要如果你单纯从商业角度、从性价比啊、从其他方面，只要你克服这个心理的话，我觉得专柜的新品跟二奢市场呢这些产品比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谁对谁不对，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想法的问题。对，就是你自己能接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人跟人他都不一样，你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0: 对，
1: 嗯，
0: 那你说买二手车的人也都是说，嗯，
1: 那对，啊，
0: 没有钱，人家装，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二手库里南一台库里南都七八百块，那你说我这辈子都不买二手车，因为我现在就买新的，我都买什么比亚迪呀，买啥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根本站在不了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看我的想法是一手二手无所谓，只要它是真的就行。我的原则就是不能买假的，不能买
0: 定制的
1: 啊，对对对，
0: 原单的，
1: 对，定制的。对，我的想法是就是只要它是正品，一手二手无所谓，但是不能买定制的。但是有的人就觉得那我就背定制的就行，就都可以啊，只要你自己能够自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好吧，你既然想买，你就不要在意他们的眼光，做自己就好了。好吧，你想买二手梵克雅宝的手链，你想买啥色儿的，就我可以多嘴问一嘴，如果你想继续沟通，比方说你想是红五花啊，还是什么绿色的蓝色的，不是有很多颜色吗？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帮你估估价啥的，也可以，别买贵了，好吧。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后续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收拾柜子收拾出来一瓶97年的茅台，我妈说可能能值到5000块钱，我想问一下小波老师值吗？
1: 哎呀，你找着我专业的人了，你别听你妈的，她说可能值到5000，就是她还不肯定，所以说我给你肯定的一个回答吧，就是97年的茅台，因为你现在发过来了，现在整体啊，可能就是瓶子埋汰点，但是正标还可以，而且最主要这个膜啊还是完美的，所以说现在你这个茅台呀、现在在市场上回收啊，我回收就能给到你8000到8500。
0: 哎呦，
1: 所以说你可别听，老太太一说值5000，这是上门回收的，人家说哎呀这酒差不多能给你个4700，你再卖了你就卖漏了，就让人家捡漏了，所以说这个现在你这瓶97年茅台准确价格能值到8000到8500啊，准准的行情。你要想卖呢，你一定不要低于这个价格，然后你要想留存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像90年代这个茅台啊也到谷底了，所以说你要想留着呢，你给好好放着，它以后啊只会增值，不会再掉价了。反正你就想存还是想卖，你就自己斟酌就行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要比你母亲说的那个价格还要更高一些哦，所以你出的时候不要出赔了就行了，好吧？后续如果有想要咨询的其他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翻出来一个很久没有戴的五花，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锁扣和小红书上面的不一样，要不是自己专柜买的我都怀疑它是假货了，我大概是2015年买的，就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我这个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因为你15年呢，他这个梵克雅宝啊17年之后啊，他这个锁扣啊又换了新款了，你15年的肯定是老款了，所以说跟新款的这个锁扣啊它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呢会影响价格，因为新款变老款了嘛，所以说每一个珠宝也好啊还是手表也好，它新款推出来之后啊，老款的价格啊肯定要照新款的要便宜一些，所以说现在啊，如果新款的正常的，你这个是贝母的五花手链，要如果新款的现在市场行情能值到37000，但是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是老款的15年的了嘛，所以说要再差点价格，可能现在回收啊还能去到33000到34000吧，差个2000-3000块钱差不多。
0: 宝哥，在你的回收的过程当中，因为梵克雅宝它这个四花它不是有很多种颜色吗？哪个颜色卖的最好啊，大家找的最多
1: 啊？那肯定是红五花了，因为梵克雅宝啊一开始啊主打的色就是这个红五花，红五花现在啊在市场上流通的也是最好的，基本上是红五花之后呢就是贝母的，
0: 就是白色的，
1: 对，
0: 就是它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它那个你红五花呢它是那个红玛瑙，
0: 白色
1: 呢是贝母的，因为它这都是材质啊，天然材质带来的，然后往后啊像黑五花呢也可以，再往后孔雀石当然就绿色的了嘛，因为孔雀石天然它产生的颜色它就是这种绿色的，
0: 那就是排名第一位的还得是红色的，
1: 那必须是红五花，
0: 无论是手链还是项链，
1: 对对对，就是红五花永远是最保值的，但是你说红五花也太，大家戴的红五花太多了，你要想
0: 特一点，
1: 特立独行，你就选择其他的颜色，但是红五花肯定是最保值的，
0: 好的，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放了快14年的国窖1573还能喝吗？在家里翻出来的，还是非卖品。我对白酒也不太懂，不知道这个现在还可以直接喝吗？需不需要兑酒啊？另外这酒如果不喝卖的话，现在价格怎么样呢？
1: 哎呀，对于我这个资深的做老酒的人来说，你说14年的国窖能不能喝？那真是太能喝了，
0: 太能喝了，
1: 而且是太好喝了，对吧？
0: 嗯
1: 啊，但是国窖啊是属于浓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国窖就是说白了就是泸州老窖的高端。
0: 嗯，
1: 我认为啊，就是在浓香系列里，就是国窖要比五粮液还好喝。
0: 哎呦，
1: 我认为浓香里最好喝的酒就是国窖1573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还14年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已经进入老酒的范畴了。
0: 嗯，
1: 像我们说超过10年就算老酒了啊，对吧？5年以上次新酒，但是浓香酒呢，14年的你就没必要勾调别的酒了。
0: 嗯，
1: 因为像如果是酱香的，比如说茅台呀，14年了，你要觉得哎呀喝着有点太可惜了，你就兑一瓶飞天，兑一个一瓶新酒，可能对它的口感影响不大，还有陈味儿，所以说这样勾兑着起来可能是口感更丰富。但是浓香的酒一般老酒，我建议大家就纯饮，不需要勾调，就直接你就开瓶。但是有个醒酒过程，就是老酒也好，新酒也好，大家在喝这个高度白酒的时候都要醒酒，因为这个醒发的过程啊，你把这个酒倒出来，倒到醒酒器里，让这个液体啊跟这个空气啊充分的氧化，它会提升这个酒的口感。
0: 嗯，
1: 只不过是新酒啊提升口感不明显，就说白了咱们25年、26年生产的酒，你就醒了1-2个小时可能口感提升不明显。但是老酒尤其是10年以上的酒，你要是在喝之前提前把它倒到醒酒器里醒个30分、20分的，那口感是直线上升。
0: 嗯，
1: 说白了就是90几年的郎酒，你要给它倒到醒酒器里醒到半个小时以上，你能喝出来这个酒水的甜度。正常人来说，那你这个酒在酿造过程中根本没有糖分，没有这个特殊的糖分体现，为什么那么甜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陈味转化充分跟这个空气氧化之后啊产生的类似这种甜感，就特别好喝。嗯
0: 嗯，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嗯，所以说你可以喝，还是太好喝了，然后你也别喝瞎了。宝哥告诉你应该怎么喝啊，它要出的话这个酒能给到多少钱？
1: 哎呀，浓香的酒说实话在老酒的范畴里啊，其实浓香的酒哎呀一直可能是涨幅不太明显
0: 啊。Oh.
1: 就是国窖如果要新酒的话，现在回收能700，
0: 嗯，
1: 700多吧，但是你这个因为藏了14年，能多给你个200块钱吧。
0: 嗯，
1: 回收价950到1000那样吧。
0: 嗯
1: 嗯，也就那样了。
0: 好，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后续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1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上午9点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可可小人生，
1: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2: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今天有点特别啊，
1: 没说我凌乱，我本来就
0: 凌什么乱，他们懂什么？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1: 就说很难看，
0: 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啊。那个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啊，我们有时候准时，有时候不准时跟大家出现。有什么想跟我们勾流的，想提问的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通过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再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啦，然后跟我们交流。
1: 全中国的主持人只有你这么唠嗑，
0: 我就这么唠。
1: 人家在这个平台是不能说别的平台，
0: 能就说了，
1: 就你这冒天下之大不韦。
0: 那人家也没咋地，没把我，
1: 哎呦我的天，
0: 没把我勒死。
1: 我跟你说，全中国就我搭档胆大。你看谁，人家平台和平台之间，就像车企和车企之间，他们是绝对的一种对立关系。
0: 这就叫做不会做人，你知道吗？不会做人，不会做事，格局太小。你看人家奔驰和宝马还有奥迪，人三家互相拆台吗？绝对不互相拆台，对吧？你看看奔驰捧宝马的广告，宝马捧奥迪的广告，奥迪捧奔驰的广告，你看看人家就是一个好企业，一定是一个大度和宽容的企业，不会因为不会没事说的把厕所的指示牌拆了，不会把一个字啊啦啦啦那个玩具给都不能说。凡是这样的企业都是垃圾企业，你放心吧，就是他内心脆弱到这个程度，什么人才没有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人才没有自信？就是他作孽了，他没干好事儿，他才没有自信。比如说谁骂王小强胖，王小强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为什么？我就是胖，我做美食节目的，我要如果是个瘦猴做美食节目，谁还看了啊？你瘦的跟个杆似的，跟个牙签似的，你还做美食节目？所以说要自信啊，自信来源于底气，底气来源于自己干好事儿的。有些企业他就没干好事儿啊，这个
1: 就我先说一个车的名啊，这个车叫什么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车叫坦克700。
0: 啊、
1: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车的名字，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们有点过分了，真的就是真的有点过分了，
0: 叫航母700了，
1: 不是叫泰坦700？
0: 那泰坦不挺好的吗？
1: 泰坦尼克号这个电影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泰坦 啊，不是泰坦尼克和那个泰坦，泰坦是一个，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泰坦在西方语境里头，西方语言里头，泰坦代表的是一种巨人啊，有机械的，有生物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那个漫画里头，泰坦就是一种哇打到特别厉害的巨人，有机械的啊，有生物的，他跟那个泰坦尼克跟泰坦尼克不一样啊，两回事儿。别看都带泰坦俩字儿，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这么说，我第一他给人歧义，就是他有点学人家坦克。第二呢，他还给人一种什么歧义呢？泰坦尼克号当年你知道吗？就是坠落海底，对吧？
1: 这个不一样啊，他那个跟泰坦尼克扯不上关系，
0: 扯不上关系，
1: 扯不上一点密毛线关系没有。
0: 因为我最近我在看一个旅游项目啊，因为我父母年龄大了，就是觉得必须要让他们再出去走走了，就看了一下游轮。看一下游轮游，就打开了一个我的新视野。
1: 不是高端游轮不要坐，便宜游轮千万不要坐，很垃圾，很垃圾，你一定会后悔的。必须是高端游轮，而且能坐外行的游轮，绝对不坐内行的游轮，知道吧？这个
0: 中国游轮在崛起，
1: 崛起，
0: 中国游轮在崛起
1: 啊、嗯，是，
0: 对吧？
1: 是，好吧。
0: 有好几艘大型游轮都是。
1: 嗯，反正就是建议大家啊，游轮游，
0: 你听你就不听，你不听你就不听，
1: 能玩
0: 是这个意思吗？
1: 能，对，能玩，能玩你就玩，玩不了拉倒，就别玩便宜的，便宜游轮一定不要坐啊！就是没一个人没有2万块钱预算，不要去坐游轮。然后呢，航线也很重要，比如说你坐地中海游轮，坐北欧的游轮啊、有意思，或者坐那个南美的游轮，比如说从那个北美起航的，绕南美美洲一圈那个，那也挺好。但是一定少坐亚洲的，什么日韩的这种的，就没啥意思。
0: 就是这样，但是我也很关注安全。就像我买汽车，我最关注的还是安全问题。
1: 嗯、
0: 就是人说游轮是，就是一定是越大的越好。
1: 对，一定船和飞机，
0: 安全
1: 船和飞机都是越大越安全。对，毫无疑问，
0: 越大越安全，
1: 毫无疑问，越大越安全啊！容错率高。
0: 比如说你在海上遭遇到。
1: 现在航海已经很安全了，不是大家想象那样了。因为比如说刚才节目提到那泰坦尼克，它已经是1911年的事儿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事儿。那个时候就觉得泰坦尼克很大，但其实现在随便一个渤海的游轮都比它大了啊。咱渤海轮渡很多都排水量几万吨了，所以说这个长江游轮咱那便宜那不算啊，长江游轮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说的是海轮啊，那个内河船和那个海船根本不是一个类种类啊。
0: 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呢，先考验我搭档的知识圈和知识面。啊，这个游轮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想的很简单？也像飞机加航油吗？是不是自己发电呢？然后呢，水怎么处理呢？几千人在那个游轮上，
1: 它经常补给的，游轮是经常靠岸补给的。大家想象的游轮就是纯是不以航运为目的的。现在呢，唯一以航运为目的的呢，还有啊，是从那个英国到美国的这么一个班轮，定期班轮，它是以运输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游玩为目的的。大家如果真的想体验这种定期班轮这种的，就是像怎么说呢？咱们比如说我从长春回我辽源老家，我可以坐这个大客啊，坐那个公交车，坐这个大客城际班车。就现在定期航班的那个班轮，只有那个当年就是泰坦尼克不就是嘛，从那个英国起航到美国去嘛。现在也是的啊，现在也是的，就是有唯一的这一艘船叫玛丽皇后号吧，啊，叫玛丽皇后号，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还去看过玛丽皇后二号，在那个玛丽皇后一号在那个美国的长滩 Long Bridge 那个 Long Beach 啊 Long Beach 在那个 Long Beach 停的呢，大家可以有机会看一看，了解一艘船叫玛丽皇后号，也叫玛丽王后号，看一看。就定期班轮，剩下游轮是游轮啊，游轮不以航运为目的的，
0: 啊，
1: 游轮
0: 是以旅游为目的的，
1: 对，以旅游为目的的啊。
0: 就我看那宣传太好了，而且我有第一大不明白啊，第一大不明白的话。就是说这个它的能源补给也是靠这个我们常用的石油吗？
1: 对啊，它是烧重油的，不是烧柴油，不是烧汽油，不是烧煤的，它是烧重油的。重油是提炼石油，提炼完汽油柴油之后，剩下的像沥青似的黏的糊臭的糊的那个重油已经恶心到什么程度，它不加热的话它粘稠都烧不了，所以说重油很便宜啊。大型油轮都是2冲程柴油机烧重油的，大型船舶啊，大型船舶的动力基本上都是2冲程柴油机，以芬兰的瓦西兰为例啊，基本上就是2冲程大型柴油机烧的是重油，然后最后就进出港的时候才烧柴油啊。然后至于说船游轮呢，船自己呢有那个海水淡化设备，它的洗漱啊或者什么的都是用那个船自己那个淡化的海水，然后饮用水呢是到码头补给的，它有饮用水厂啊，它隔一段时间就靠岸补充那个食品燃料和饮用水，还有各种消耗品。
0: 第二，我想知道。就是游轮上那些人为什么连厨子服务员都得会唱歌跳舞，就我一看那视频，就是他为了活跃气氛，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还得陪着大家唱歌跳舞。
1: 他有专门的表演团队，他有专门露面的表演团队， 这个
0: 就是
1: 工资不一样
0: 啊、你看一下那个视频，我真的觉得，但是在游轮上肯定要比在这个路。

0: 地上工资要高啊，
1: 那高得多。他那个全世界所有的船员都是发美元的啊，只要是外航的船，就是只要出海的船，基本工资都直接发美元，像现金现结啊，没有说转账那一说，很少。基本上船上，你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船上船员的薪水都是直接，包括船长在那儿，都是直接发美元现金啊。
0: 那你说是开船，船这个交通工具安全吗？
1: 安全呢，很安全呢。你分什么船啊？当然什么事儿，那你汽车也有不安全的，车也有好车也有坏车，船也有好船和坏船。就是比较水手里边，就是航海里边工资比较高的呢，就是液化天然液化气船、微化品船，它这个工资特别高。普通船舶像散货船啦、集装箱船啦等等，这些工资要低一些，但是也不低啊。基本上你到比如说平平常一个水手，一个月工资几千。几千美元，到船长的级别的年薪几十万美元了啊！到船长级别的，抖音上有好多好几个真正船长给跑船给大家看的，拍那些视频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工资非常高。但是确实这活儿不好干、啊，
0: 孤独
1: 啊、就不能说孤独，但是活儿不好干，就是挺远离家人和远离。
0: 对，但是到公海上没有 WiFi 这个问题，现在都能够解决。
1: 因为有星链啊，现在基本上、
0: 哦、卫星的那个流量是吧？
1: 对，那个现在基本上还是那个基本上大家都会用。买一个星链的啊，因为马斯克的星链普及的程度非常高，几百刀就能买一个，所以说基本上现在船上上网根本不是问题，网速还很快，发视频或者刷视频都不是问题啊。你要有钱的话你自己买一个，没钱的话船上一般都配啊。以前不是，以前就出海就失联了，都快
0: 上船玩什么？上船就是玩船上那些项目，一般比较大的游艇啊，不是那个游轮呢、啊，它会有10个左右的一个餐厅。然后呢，有 KTV， 然后有唱歌跳舞的表演，有什么瑜伽，啥都有，啥都有。它可以，你想象成它成了一个海上城市的这个逻辑。但是呢，在游船上，玩是一方面，然后你下游船，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比如说到济州岛，会给你8到12小时的一个游览时间。
1: 那个是这样的，几乎所有的游轮船票呢都是分级的。不同等级的舱位，有的那种套房的特别贵的啊，一张船票几万块钱，也有几千块钱的便宜的，那舱房连窗户都没有。有的呢是带独立阳台的，要再稍微贵一些。所以说不同的舱位船票价格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吃住不一样。吃的方面呢，有一些免费的自助餐厅，比如说10个餐厅有2个是收费的啊，比如说有2个是收费的，有2个是只限高等舱位的拿房卡才能进去，你低等舱位的进不去。然后呢，玩的这个东西呢，也劝大家，游轮呢有个特别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和特别老的老人不要去坐游轮啊。你遇上恶劣海况的话，你一定会晕船的，100%晕船，再大的船都不行啊。遇着恶劣海况你必晕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玩的那些东西都是针对年轻人的，有一些刺激的项目，有一些那啥的娱乐项目，你就有一些老头老太太玩不了，他没兴趣，特别小的孩子呢也玩不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合家欢的那种的，就是带十几岁的孩子玩还可以啊，或者是自己两口子三口子。
0: 我非要感受感受，我就带我80岁的父母去看看。
1: 可以，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啊，
1: 一定要
0: 人生就是体验的一个过程。
1: 一定要挑外行的，一定要挑外行的，不要挑那什么的。
0: 就是船是国外造的，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咱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国际航空这三大家，是不是？然后同样呢，比如说有德国的汉莎航空，有法航的 Air France 法航的啊，有那美联航的，有袋鼠航的 Qantas， 这些航司的飞机呢，和那啥的不一样啊，就是尽量都外航的吧。泰坦尼克那是特殊的情况，比泰坦尼克出事的多了去了，比泰坦尼克出事惨的多的那多了去了。你比如说。德国大战期间有个移民船就被那个同盟国给打沉了，那死的人比泰坦尼克多多了。但只不过这些事儿没有泰坦尼克出名而已啊，他并不是最惨的。一般船上不是玩陆地上不能玩吗？可以啊，他到码头之后就可以玩了啊。
0: 对，到码头之后你可以自由行，或者是报个一日团啊，一般都是这样，给你到当地8到12小时。如果你像在当地深度游，一般来讲呢就。他不是以，就是说，他不是以那种到当地自由行为主的。
1: 咱这么说吧，游轮呢，基本上就是穷游，没有啥好说的，就是穷游啊。游轮基本上就是穷游，特别高端的是没有那啥的。如果特别高端的游轮呢，基本上，举几个例子啊，南极的游轮是最高端的，南极游轮高端的船票一张10万块钱，10万块钱。就中端的，再高端的10几万块钱，船也不大，而且特别糟。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那晕船晕的不像样。但是去南极坐坐

0: 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如果你真的想高端玩的话，想上南极玩，南极有几条船从那个乌索亚出发，从阿根廷出发的，你看那几个船票十几万。一张船票十几万，你就知道它有多高端了。你去的都是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去南极看企鹅是吧？看鲸鱼、看海豹什么的，烂脑子，你就可以去看。看不着北极熊啊，北极熊不在南极。
1: 也就是说，我去趟南极十几万，我可能要大概来讲的话，就是说能买台车了呗。
0: 十几万只是船票钱，你飞到阿根廷的机票钱不算呢。
1: 哦、
0: 你这一路上其他的费用都不算呢。如果你真的一趟南极有一个人的话，大概十几万，十大几万啊。所以说他那个游轮是真的顶级的。就纯顶级的啊，价格和感受都是顶级的。
1: 你更关注玩的项目在当地深度的话，那游轮肯定不适合你啊。
0: 对，
1: 游轮是一半时间在海上。
0: 游轮的玩法是在船上，所以说船很重要啊。船的项目啊、大小啊，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去看一看。但推荐大家，如果真的想玩游轮的话，去地中海，地中海游轮这一圈，从意大利出发啊，因为地中海隔着那个欧洲和非洲，你这一圈，比如说咱从希腊是世界海运大国啊，你从希腊或者意大利上船，然后这一圈走下来啊，这环地中海这一圈走下来，法国的土伦呐、啊，哎，摩洛哥呀，阿尔及尔啊，然后这一圈溜达下来，非洲你也玩了啊、欧洲你也玩了，然后这几个大的城市你都玩了，就去有钱去地中海吧啊，有钱地中海玩一圈，或者是北欧的几个游轮，北欧的从丹麦出发到瑞典到挪威到北极圈，那个也相当好了啊，但是都很贵，非常贵啊。
1: 眼镜是装饰的啊，装饰的。嗯，
0: 淑女妹妹，差不多吧。
1: 你一说这淑女这俩词儿，我浑身一激灵。
0: 很多网红都去南极了，坐游轮。那几个网红坐游轮不算特别高端的啊，但是也不便宜。对，大家如果在抖音上搜的，很多人去坐那个南极的游轮的，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啊，有贵的有便宜的，一定要坐贵的啊，贵的玩的项目都不一样，有的甚至就是直接那啥嘛。皇家加勒比不错，应该不算穷游了吧？你知道加勒比海是哪儿吗？是指南美洲的那些热带地区叫加勒比海啊。皇家加勒比是一个船公司的名字，不是一艘船的名字啊，它是一个船公司的名字。选公司比选船更重要啊，你先选船的公司了，高端的航运公司，然后它的船队又分成大排量、小排量的，大船、小船啊，高端、低端的，便宜的、贵的，不同的航线的。所以说玩这个游轮，它的说法非常非常非常多。你啥时候带队出去玩啊？没有时间，没有钱呢、啊。这没钱的你就啥这怎么整？什么时候发财了的吧？什么时候发财的？另外俩孩子，我的老夫今年已经快50了，48了。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我姑娘，我觉得内心特别
1: 不好意思，
0: 特别的小尴尬，你知道吗？对我大家说的对，不好意思，人家家长的年轻就20多岁、30多岁，这个幼儿园门口接孩子，那老夫
1: 孩子都大，人家带孩子都结婚生孩子了，
0: 我同学都当爷爷了。
1: 对，
0: 我姑娘上幼儿园呢，
1: 上幼儿园呢。
0: 我有个同学结婚，我有个同学的孩子结婚，不是我同学结婚，我有个同学的孩子，他儿子结婚，然后在我们留言办的，然后闲着没事儿，我家老二没人看，我就带着我家老二去参加婚礼去。我们所有的同学就跟看猴似的看我，哎，那意思就你牛叉，快50了，48了，你家老二才4岁，真牛叉，
1: 人生一大败笔，你知道是啥吗？
0: 我说没事儿，我说将来他俩拔管的时候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子，拔不拔？给我拔管的时候，
1: 人生一大，我搭档人生一大败笔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该享受的年龄。
0: 没有，年轻时候玩过了，小时候
1: 还在奋斗。
0: 对，我跟大家不一样，你们年轻时候看孩子了，我年轻时候玩了浪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早晚的事儿，你们早了，那你晚了就得那啥，晚了享福；你们晚了，早了就享福。可咱们不一样，不是咱们都一样啊。这个速腾超跑，超越跑80，踩刹车有顿挫，跑一半踩方向盘都抖个变速箱来，刹车盘，基本上都刹车盘的事儿啊。不要尴尬，很正常。说今年小学开学，家长连跨70后到90后，对，我为什么特别苍凉嘛？我说老夫年逾50，完然后站在小学和幼儿园门口接孩子放学啊，哎呀，咋整吧？
1: 幼儿园门口有4代家长，70、80、90、00，
0: 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凑齐了。
1: 感谢这个时代啊，让每个人可以做自由的选择。
0: 那个，
1: 哎，这个词儿说的好，错峰生娃，
0: 说
1: 太有才了。
0: 说正事儿啊，我早上来就要吐槽，被我搭档这个外形给岔过去了。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姐，我不知道是有人太爱她，还是有人根本就没人爱她。她开个黑色的北汽那个 B 勾那啥啊，限速80，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开的就是着急忙慌。那大姐不知道怎么想的啊，我一点不撒谎，我行车记录一路的录像呢。就是我不知道你老公平时爱不爱你，有没有人爱你，有人爱说有人爱你。你吧，你买个这。

0: 晚上买个这个车，说没人爱你吧，你一边开车一边捅咕手机，开得特别慢。就是比如说正常八十呢，他大脑不够用，你知道吗？就明显这个人他大脑不够用。比如说我，咱大实话，谁没开车玩过手机呀？但你别耽误开车呀。这大姐啊，手捧着手机放在方向盘上，这车速就从八十降到四十，降到快停了，快速路。主干道上啊，大姐，你就这么开车，他后面一个车急个急刹躲开了，然后我前面是另外一个车又一个急刹躲开了，轮到我还从容点，我躲开了。不是大姐，你真的是有人太爱你吗？你一边开车，冒生命危险给他回消息，还说有人根本不爱你，你开个这破车都没人告你应该怎么开车吗？那就奇怪了，有没有认识大姐的？大姐得有五十来岁吧，四五十岁吧，看那样啊，那个惊鸿一瞥，就是超车的时候惊鸿一瞥，我就很奇怪。我说真的啊，就大姐你四五十岁了，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有点正六啊？
1: 就是你这一定是嫉妒啥？嫉妒老夫少妻，嫉妒人家。不是，刚才我搭档特别关注汽车安全、行车安全这一块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我今年的汽车违章量远远多于往年。一大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交通监管越来越严了。
0: 什么你，哎呀妈呀！我告诉
1: 你，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你可能从车里拿手机了，你没看，就这个行为被记录了，也会被摄录。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0: 有没有交警部门管管这大姐开黑色的北汽的 B 勾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开快速路上走的时候开那么慢。
1: 马路是你家开的呀、
0: 啊、马路是他家开的，马路就是他家开的，没有那么开车的，很危险，突然减速可能玩手机呢，你一边玩手机一边就不踩油门，车慢慢都快停下了。就是有没有人，我就很怀疑大姐有没有人爱你，说有人爱你吧，你给人发这冒着生命危险给人回消息，是给你老公回吗？说没人爱你吧，你说你开个这老破玩意儿还这么开车，就没人教教你吗？
1: 不是，我搭档一年龄有点大了啊，第二就是啥呢，看不惯别人不好好开车，就是我搭档在开车这方面绝对是
0: 我特别讨厌瞎开的胡开的。
1: 对对，嗯，然后说倒车镜刮了，两个人吵了几句开车就走了，算不算逃逸？
0: 不算不算啊，你基本上交警就是调解完，然后该咋处理咋处理啊，刮坏没刮坏不算啊，刮掉漆了刮那啥了再说，基本上这种小事可多了，交警基本都调解，你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都算什么逃逸的啊，很难。你要是什么是逃逸不知道叫逃逸啊，比如说你别人把你车撞了，你车停在那儿，别人把你车撞了跑了，后来你给他找到了，这个算逃逸啊。昨天做一次摸酒没感觉那高级了，唯一感觉就是屏幕大，哎，家里的电视更大你也不看呢，是不是？
1: 对，可能你能分得清什么是葛什么是皮了。就很多人一直说新能源的这个内饰豪华哈，
0: 没觉得豪华。
1: 豪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材质，就像大家买衣服一样，就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一大差别，它一定是面料。
0: 羊毛和化纤给你的质感它就是不一样，纯棉和化纤给你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那好丝绸面料和那个破化纤面料，的确良和丝绸的面料它质感就是不一样。就这些什么摸八摸九什么，你可以把内饰做的冠冕堂皇啊，用通过就是那颜色我都受不了，那个橙什么爱马仕橙，你可别逗了，那个色儿就是我最讨厌的内饰颜色就是爱什么爱马仕橙，那个颜色是特别不安的颜色，就是在色彩学里这种
1: 我也不喜欢，
0: 那个特别恶心啊，就是反正个人看法就是那爱马仕橙的内饰是最 low 的，最 low 最 low 的，而且旧了之后特别特别难看。就什么我觉得什么内饰比较好呢？最简单的白黑灰这三个内饰是最耐脏。
1: 就是我想问大家，就是肯定听我们节目都是喜欢汽车，就这么多年，你们能不能分出什么是真皮内饰，什么是葛内饰？
0: 分不出来，你放心吧，他大多数人是分不出来的。而且真皮也不是真的就是皮的啊！再说一遍，50%的皮就是把皮子边角料打碎了，和其他化学品和胶混在一起，再压出来皮子来，就算真皮的。超过50%就算啊，真皮纤维含量超过50%就算真皮了。那49%可能都是化纤的啊，都不是真皮的。所以说，真皮这个定义本身是不成立的。啊，你真个牛是，你买头牛直接扒块皮那种。
1: 你记不记得一款车叫凌志100？
0: 啥？
1: 凌志100？
0: 不知道啊，哪有那什么是凌志100？这个真不知道啊。皮顿火烧一下。
1: 奥迪 A6.0，灰色的内饰那款你见过吧？
0: 啊，那挺多的，咱家客户
1: 是不是真皮？
0: 那不一定，不一定，不 一定是真皮的啊，它真皮也比如说还有很多说道，它的真皮又分不同的级别，比如说这么厚一层牛皮，这个现在商业特别发达，把这个皮子分几层，啪上面扒掉一层，就中间留一层，底下还有一层，这就造成了同样是皮子不同的质量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好说。而且呢现在甚至到什么程度，同样是这个汽车座椅是皮的，靠背和屁股垫是皮的，两边侧面不是皮的，这都特别复杂啊，特别的啊，这个真的特别老。凌志一般雷克萨斯没有，以前雷克萨斯

0: LS430、LS460和LS500，就是基本上这几个。现在 LS 已经停产了啊，老雷克萨斯那个已经停产了。400、430是最老的，400太老了。就香槟塔那个当年就是400啊，它是奔驰 S 的竞争对手，雷克萨斯 LS400、430，然后460，啊，基本上 ES 更不算 ES， 雷克萨斯的轿车是 LS 是高端的啊，然后 GS， 其次是 GS， 然后是 IS， 最 low 的雷克萨斯里轿车最 low 的就是 ES。啊，最 low 最 low 的就是 ES， 老 ES 三五零使用的是3.5V6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有 ES 二四零，这些都不知道啊，这是美国市场特供的车，应该是吧？啊，美国市场特供的车应该就是基本都是皮的。杭州过冬需不需要换四季胎？还用普通的日常胎就可以了，普通日常胎就可以啊。那杭州基本上不用换冬季胎啊，没有什么四季胎之分，只有普通的轮胎，只有四季轮胎啊，就普通的轮胎和冬季胎的两种区别。你在杭州换什么冬季胎用不着啊？西沙五，荣放和探岳纯油买哪个？买荣放混动吧，啊，建议你首选荣放混动，这个确实是支持一下我们一汽吧，支持一下一现在比较艰难的一汽啊，那个荣放混动还是挺省心的，而且油耗确实低啊。
1: 就这几年的汽车行业真的是哈，大家看可能总量没有减少，但第一呢，确实是新能源占了很多传统燃油车的份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卖的可能没有，就是缩减那么多，但是这个各个车企的利润为什么缩减了这么多？
0: 因为吧，数量在那儿呢，价格下来了。那当年都卖50-60万的车，现在卖30-40万、20-30万，那能挣钱吗？所以说该骗骗啊，这些车企该骗骗，有些车我们看不上，真没法看得上。那给我们有个车啊，也是老客户的车，这车本来我们修不了啊。他说那个车门上那个氛围灯坏了，到店里头。昨天我看看直播，到店里了，完了说这车门氛围灯坏，我说你这车只能回4S店修去，你这修不了。他说我知道，你给我看看能咋回事。我说我看也看不了，不敢给你拆呀。然后那个他自己把那个门内饰板拆开点，我说你为啥不去4S店呢？他说4S店太烦人了，我不喜欢他们。我说那没办法了，回4S店修去吧。那门里板看里边，哎呀没法看，就是这车看起来内饰简直了，就是。
2: 啥车呀？
0: 花团锦簇，
1: 带数字吗？
0: 都是带数字的，现在几个车都带数字。内饰一看花团锦簇的，那老大屏幕老大了。车门里板他自己掰个缝往里瞅，那个氛围灯，那氛围灯一闪一闪的，后来就不亮了。那里边没法看啊，真的没法看。那个质量跟迈腾都比不了，真的，它比迈腾贵一倍的，跟迈腾根本都比不了啊。迈腾的车门呢，我们太熟了。就大众的车，我们闭眼睛说闭眼睛拆装大众的车有点骂人，有点说侮辱大众了。但真的就是大众的迈腾系列的，什么速腾系列的，奥迪的 A4、A6，这玩意儿谁不熟啊？我们开修理店十几年了，能不熟吗？我告诉你，就那些破车啊，6、7、8、9这些什么7、8、9、10这些破车，跟人家那个大众的车比材质、比工艺比不了，垃圾。它很多车门都看不见的地方太扯了。那大众的车门呢？你维修的时候，大众的车门那是一个那个整个车门那个线，因为你车门子不是有各种控制按键嘛，有电线过去。那个大众那个电线，或者奥迪那个电线，或者奔驰啊、宝马、丰田这些电线，不是从车门子穿过去的，它有个插头，一边在门子上，一边在那个车身上，一插就完事儿了。这个车恶心到什么程度？那个车门的那个线是从那个车身穿过来，有个导管穿到车身里边，穿到车门子里边的。你想卸这个车门子，得把这个全拆了，恶心死了。就是一看这个车的工艺质量停留在90年代的垃圾，垃圾中的战斗机。我对这个车一点好感都没有。而且那个内饰好歹啊，咱举个例子，便宜的日系车车门拆开之后，它隔音材料或者是隔那个防水材料是一个透明的塑料布，我能理解。那个破塑料布，哎，这个车门的内饰拆开之后贼恶心，是用那个拉铆钉固定的那个塑料板子，就这玩意儿你怎么修？你让老百姓普通日子怎么修？你让我们修理工增加多少修理的负担啊？真，反正我觉得挺
1: 没事，你修不上新能源，
0: 修不上，我们这么赚钱，我
1: 跟你没啥关系。
0: 我们特别现在想特别想修电车挣钱，因为修电车太挣钱了，
1: 修不着，修电车它一定，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它一定会垄断它的维修售后。就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觉得新能源车真正赚钱。为什么说这两年新能源不赚钱呢？因为新能源真正就是它赚不赚钱取决于它的上游，它的上游是谁啊？是电池，是智能，对吧？是存储。
0: 别提智能这事儿就骂人呢。长城的质量做
1: 工，我问你，它控制电池吗？它能不能控制电池？
0: 那肯定控制不了。
1: 对，现在我想给电池涨价，你是不是得受着？
0: 那当然了，宁王嘛。说长城的汽车做工什么，你可拉倒吧。我发小的那个，非得买个坦克500，买完没几天后杠就坏了，在我们店里。那天我那几天在我们店世纪广场店直播，你没看着吗？啥玩意儿？舔个老脸说做工质量挺好，可拉倒吧。那后杠拆了，
1: 每个人对好的定义不一样啊。
0: 那老支架，那老支架，然后一掰，当啷一下就掉下来，什么破。

0: 看不见的地方都不咋地，看得见的地方都挺好的啊。美联储到底能不能加息，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别听这帮搞财经的人搁那瞎叭叭啊，跟普通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你跟我说加息的优点是啥，降息的优点是啥，优缺点都分不清呢。25年12月份库存车能买不？那不算库存啊，不超过一年的都不算库存。有啥不能买的？给你便宜你就能买呗。啊，1、2、3、4，我现在真回复和办事儿，我电话投诉一个电台主持人态度不好，真给处理了，咋枪毙了？
1: 经过好说，25年12月份的库存车能不能买？
0: 那就不叫库存车。啊，现在很能便宜就都能买，你别说25年，就24年12月份的，你给我便宜我也能买，就看价格啊，其他都是扯淡。另外一个，我就兔死狐悲啊，就刘老师，你说你闲没事，你投诉一个电台主持人干啥？他态度好不好是针对你吗？你跟他办事了，态度好还是不好了？就是闲的，就是闲的。我都被打1、2、3、4、5投诉多少回了，说我这个那的，我也不管，就踢的这张老脸，哎，罚我钱，该处分处分。真的啊，就是我特别讨厌那种没事告小状的人，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他这个，老师这个，这种孩子烦人。
1: 凯美瑞45迈左右的时候，前面嗡嗡响，上架空转又不响了。
0: 轮胎有点偏磨，前后轮掉了还是一样，那里悬挂有问题啊，很可能悬挂从轴轴承这三个方向的问题。你上架的空转不响就不是轴承的事儿，而是悬挂或者传动轴的事儿。因为上架如果轴承坏了，你车轱辘离地转起来它就会嗡嗡嗡嗡响，落地还会嗡嗡嗡响。那么如果你偏磨了还不会说离地还不嗡嗡响，10有8-9你需要做四轮定位了。很可能前悬挂有变形的地方啊，这个起亚新上市的赛图斯能买不？长春来起亚赛，这个车起亚这个品牌整个系列都是不错的，真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在国内市场，因为种种原因，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韩系的品牌的东西，韩系的产品，在国内就属于不能让它好起来的。你比如说三星在全球排第一的这个手机企业，在国内混的啥也不是。现代和起亚集团在全球混第三的，全球第三的大车企啊，在国内混的也啥也不是，啥也不是。所以说，这个车呢，你可以不用买啊，但车还是不错的。啊，刘老师，我就真的你不用看我节目了，我不需要你看啊。说旁边的女生需要努力学习知识，我不知道你啥学历，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文化知识。但是不管有知识没有文化，还是没知识没文化，老祖宗都见过我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是对一个女生，你在现实生活里对一个女生，你也不能跑着说你咋这么没文化呢？那是你没教养了。
1: 就算是怎么，
0: 那就是你没教养了，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啊，我正常情况下，这个，比如说我是博士后，他是大专生，我都不应该去鄙视人家。我也更不会说你咋这么没文化呢，这就是我没教养。所以说你舔个老脸管自己叫老师，我觉得你愧对老师这两个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你传道了，你授业了，你还是解惑了，对不对？关于你说历史地理，谁是百科全书非得懂啊？啊，你懂啊？你说人家不懂，你懂吗？这个世界没有生而知之者，谁也不是说生下来啥事都懂的啊。人说啊，王源不懂地理历史，你懂啊？啊，你是教地理历史的吗？所以说，当自己不如，或者这么说，人家王岩又不用你给发工资，王岩又不用你给办养老保险，所以说你挑一个陌生女人的是非，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去挑一个跟你素昧平生的女人的这个家长里短，你丢不丢人？你丢不丢人？所以说吧，做个老爷们儿宽容大量，好不好？做个老爷们儿要坦坦荡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戟戟。
1: 我挺佩服，就是我挺佩服有一些人哈，就是咋说呢，他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可能你说了之后呢他没啥感觉，就这种人我很佩服啊。
0: 就我尊重你发言的权利，但是我不一定同意你说的话。所以说一个人的水平在这体现出来。刘老师，你别说人王源你还不如他呢，真的你都不如他，起码在人品这块上你不如他，起码王源也没有瞧不起你，你知道不？刹车盘方向斗是换刹车盘还是去打磨？一定不要打磨。这个刹车盘的厚度，比如说就这么厚，它变形了，东北话讲这是一个铁片，一个铁皮铁片歪了拧劲儿了，这样的了，你给它磨薄了，它是磨薄了之后它变平整了，但是它薄了呀，金属材料薄了之后它强度下降了，懂吧？所以说当刹车盘变形的时候，最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换新的，而不是说嘎上机床给它磨薄一层。磨薄一层行不行？行，但是它

0: 真的强度会下降的。你一旦在紧急情况下，或者是负荷特别重的情况，比如颠簸或者啥，一踩刹车嘎巴一下它碎了，你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哎呀，就是，别图那点钱，省不了多少钱啊。泰奇纯电顶配需要安装阻尼杆吗？大哥，你真拿它要越野呀？一般阻尼是指什么呢？转向阻尼，一些越野的摩托车或者纯高度越野的那个越野车，比如说改了大脚的牧马人，改了大脚的那个车身升高的牧马人，车身升高的吉姆尼，车身升高的 LC 七六七九，这些车需要安装转向阻尼。你个老破电的，你还去越野去？你安装什么阻尼杆？是转向阻尼吗？你那老破车安转向阻尼，你不开玩笑呢吗？兄弟，你要弄个牧马人，弄个牧马人爆改，弄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吉姆尼，弄个那个牧马人，弄个那个，尤其是七幺啊 ，LC 七幺，你要改升高了，一定要因为轴距短，一定要安装转向阻尼。所以说，东方明珠先生，你弄个老保佑爹泰奇纯电。你安装什么阻尼杆？转向阻尼吗？你那车用得着吗？你能改那么高吗？你开玩笑呢？那大电池搁肚皮底下当了着，还真越野啊！至于说其他的阻尼，我没听说过。我能理解的越野车的安的阻尼杆，基本上就是转向阻尼。哦，所以说这个不知道啊。
1: 看了一个奇瑞汽车做的高空坠落实验啊，往往看了这种实验都是比较有流量的。很多人呢，可能对这个高空坠落实验呢，看了之后都哇塞，30米的高空坠落，然后 A B 柱完好，电池包也没有起火，就这种测试有没有意义？
0: 没有。
1: 就只有碰撞才有意义吗？
0: 咱也不能说只有碰撞才有意义啊，就是说的少点噱头滑头吧。
1: 真实点儿，
0: 你们对真实，你们今天
1: 真实点儿，
0: 今天做这个测试，明天做那个测试，你们送到全球承认的独立的汽车实验室做那个，比如说去送美国去做那个 IHS 的那个碰撞实验去，去那个欧洲做那个 INCAP 的那个碰撞实验去，结果还不送，就自己搁自己家关起门来玩儿，这，哎呦我的妈呀！一个个拿这个试，我今天也学人家雷克萨斯整个香槟塔，你们也整个香槟塔啊、哦！人家那个奥迪整一个侧撞预防，嘣儿支起来一下子，你们也支起来一下。人家奥迪 A8 支一下它不翻，你那老破 SUV 支本来就重心就高，再一支不翻了怎么整？哎，这窝里横窝里斗的这帮人啊，我瞧不上他们，真瞧不起他们。
1: 香槟塔那个，你觉得测试能测出来吗？
0: 测不出来。那没有意义的东西啊，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你算了，就是内燃机和电车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摩托车跟汽车比不了，风吹雨淋的摩托，那汽车还四轱辘呢，比哪个稳当？那咋不比哪个加速快呢？摩托车加速比汽车快呢。所以说就扯那个啊，就扯那个。哎呀，刘老师你可别说话了，你整的跟就自己光腚自己不知道吗？你就是你人最可怕的不是说愚蠢，而是自己愚蠢自己不知道。你让别人都笑话你，你别吱声了。
1: 他有一种表现欲啊，
0: 对，
1: 让尊重你这个表现欲，
0: 让人觉得你这人有问题啊！别扯那没有用了。那个严格的讲吧，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实验，这个什么今天是搁楼上扔下来，明天搁悬崖撇下来，后天打滚翻车的，没有用。它都不是标准的实验，也不是你在日常生活里这遇到最有意义的。你严格按照标准把你的车，把你的商品车从四 S 店随便拎一台车送到国际上比较权威全世界都承认的这些汽车安全机构去测试去行不行？哎，还不的就老关上门自己玩，我真服了你们了啊！不真整不了啊，我真不会这些车企，你不能总可自己人霍霍呀，就啥事儿都是的。哎呀，我们110线啊，我们这个处于这个怎么最好？你关上门了，比如说啊，说那个王小强回家了，王小强回家之后把门一关，王小强特别骄傲的说：“我今天在我家里登基称王了。”那可不咋，你关上门，你说你自己是皇上都没人管你，是吧？你作为车企，在自己家说了算的市场上为所欲为啊，可以说欺行霸市，那可以呀、啊。那你出去竞争去，你面对整个世界残酷的风暴去，你面对整个世界成熟的汽车市场去，结果还不去，就不去，我不去，我怎么的？闭门造车就这么来的，真的就是就真闭门造车就这么来的啊！你要是真有那个能耐，你把你的产品，比如说啊，我为什么从来不说人家比亚迪啊、长城什么的，我都口下留德。人家比亚迪、长城、吉利、奇瑞这几家企业是真真正正把车造出来卖到全世界去的。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饼。比如说某车企在国内使用非镀锌或单面镀锌钢板，然后

0: 这个造车的车身啊，出口的车全用双面镀锌钢镀锌钢板，出口车的质量和国产车的质量根本就不一样，从材料到从材质到生产工艺到误差要求到那个整车质量都不一样，但是起码人家把中国车卖出去了，就这几家记住了啊，你出国看比亚迪、长城、奇瑞、吉利，最常见的就这四家。你们这些在国内汽车市场为所欲为啊，就恣意妄为、为所欲为的这些企业，遥遥领先的这些企业，你们卖出去了吗？扯淡！所以说这些企业，我每当我在国外看到什么比亚迪啊、长城啊、吉利啊、奇瑞，我都作为中国人我很骄傲。我们中国的汽车企业，我们中国汽车产品走出去了，挺好的啊。所以说，我瞧不起那些企业，就会窝里横，就会和自己人霍霍的。我瞧不起那些企业啊。
1: 好，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特别是我们长春本地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啊。这个每天呢都要跟大家去交流观点，我搭档呢每天也有的时候说到社恐，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干这个的你就要不断的学习，否则你就被淘汰了啊。
0: 去年你去奥村你看没看过中国车？
1: 不是去年去的，
0: 前年是去年、去年你去，不是去年，就前年你去奥村你看什么中国车多不多？多不多？你有没有在欧洲的朋友？在欧洲的朋友也能看到比亚迪吧，也能看到奇瑞、吉利、长城吧，也能吧。所以说你别那些车你看着了吗？就在国内如日中天的为所欲为的，真的为所欲为呀、视法律为无物的那些企业的产品你看着了吗？他咋不敢往外卖呢？他敢吗？霍霍自己人怎么都行啊，到外面这些面对其他的国际竞争他就傻眼了。这扯那个的啊，那所以我特别讨厌他们。
1: 有个奔驰 C 的车主哈，就是一直在媒体投诉，就投诉奔驰 C 这个凸轮轴故障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车呢，导致他这个需要维修，维修费呢是大概两万三，啊，维修费大概23000。然后呢，厂家往往啊跟这个4S店是有技术通告的。技术通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先有一个什么技术问题，你们要知道。但是不一定说技术通告就一定是给你免费维修，这个是两码事儿。到底免不免费维修，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大众不是大众去了，奔驰都干了多少回这个事儿了？该骂得骂了啊！当年奔驰有款发动机 M274 2.0T 的，那发动机的凸轮轴为什么上面有齿轮？那个东西有问题，焊接啊、铆接都有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点火证实错了。就老百姓讲话串尺子了啊，应该这个齿在这儿，结果他叭嘎嘎叭嘎嘎一声到下一个去了，造成活塞顶气门，造成那个顶着凸轮轴那齿轮串齿，这事儿的奔驰都干过，那以前就不是什么好饼啊。当然了，奔驰一般不会出这种错误，后来他改进型的 M27 系列发动机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是没有解决的呢，摊上这批发动机有毛病的呢，你倒是给人个说法啊。有好多人都那啥了啊，那奔驰 E 的那不管奔驰 E 还是 C， 他当年那批发动机 M27 系列的发动机有一批他那个凸轮轴就是容易坏啊，后来他偷偷的把它改进了就好了。所以说我看都不是啥好饼，都没有什么好饼。
1: 奔驰 C 凸轮轴故障容易导致什么样的一个汽车问题？
0: 发动机就坏了呗，你凸轮轴有问题了，配气就错了，配气错了，活塞顶气门，发动机就坏了呗，老大事了啊。
1: 那23000修真不贵。
0: 两万三修奔驰真不算贵，尤其凸轮轴的问题啊。但对于修这个车不算贵，但对于车主来说，这不大出血吗？23000呢，开玩笑吗？法国佬的车，那50-60年的车怎么保养的？还能全球旅行？别内外比，不要比，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那天那个不是那天，有一年搁那个国外也是的，保时捷356啊，还是365啊？356，保时捷356啊，那个小车，我竟然看到实车了，一个老头带个老太太搁路上开，就从我身边过。他好像是丹麦的，搞一个那个老爷车巡游，那个是德国车牌的，因为那个车牌是 D 嘛 ，Deutschland 的。那个欧洲的车牌，你看的字母啊，就能看出来它大概是哪个国家的。D 呢，就是那个德国的，他应该是从德国开到丹麦的，然后就在那个丹麦的那个哥本哈根那个小美人鱼那块那个转圈游行，就从我旁边过，给我激动坏了。我竟然看到活的保时捷356了，给我激动坏了。那个文化氛围和咱们不一样啊，两码事儿。这个。没有可比性啊，这个不要比啊。奔驰 C 电车价格怎么样？保养也不便宜吧？别买那玩意儿。奔驰、宝马的电车尽量不要碰啊，这个尽量不要碰。秤砣放50-60年也锈差不多了吧？那你搁外面扔个不管的，它不锈吗？你把它拿屋里盘它，50-60年能盘锃明瓦亮的。

0: 大家知道盘串的意义是啥吗？现在中年啊，就有句话叫中灯的爱好就是盘串，盘串的意义是啥你知道吗？
1: 甩，缓解内心紧张。
0: 哎呀，把这个木头呢变成棕色，棕色变成红色，这就是盘串。
1: 最后盘黑了，全泥，全泥啊！魏帝说的对呀，我告诉你，就是刘老师这种，就生活中不招女生稀罕的，找对象费劲那种的啊，所以才有恨女情节。他当一个人特别。让你烦，比如说上小学，一个小男生总聊闲一个小女生，内心他是喜欢的，不敢表达。
0: 我跟你说，刘老师，你千万别走，我节目流量需要你。
1: 不是，你媳妇一米七二，你媳妇知道你在我们直播间这个德行吗？
0: 哪天要咱俩连线一下，你埋汰我，我跟你说，这直播间至少能冲一千人。
1: 那老火了，不是
0: 你一定别走啊，一定跟我互动，嗯。
1: 你媳妇知道你这样吗？得不到就
0: 回掉。感谢刘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话题、啊。
1: 哎，一会儿十一点得把广告集中放一下了啊。
0: 哎，所以说你别犟，就是跑400公里的油车需要花多少能源费用？
1: 那去啥呀？
0: 油车400公里需要
1: 啥排量的？油耗多少啊？
0: 2.0的
1: 基本上1公里8毛钱，跑高速的话啊，跑高速2.0的平均高速油耗8升左右，就是正常车。你看迈腾跑高速基本上100公里7升左右啊，就平均油耗跑高速的情况下，你手别抢那个话筒先穿出去了，这么手欠着，一会儿消的啊，你们把眼睛都闭上，一会儿消的。一般2.0T 的以迈腾为例，基本上轿车的话是以时速100到120定速巡航，百公里油耗7升，跑100公里7升油，跑400公里呢？4732升油，1升油7块钱，
0: 200块钱吗？
1: 300块钱，
0: 二百块钱吗？
1: 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啊？咋的了？
0: 好，电车跑400公里多少钱？
1: 1公里1毛钱呗，40块钱电钱，也就差不多
0: 20到40之间。
1: 对，40块钱电钱顶天了，那咋的了？
0: 20到40之间
1: 啊，人真省钱，真省油啊，电车省油啊。
0: 所以说，真的并不，我搭档说的很对，不是电车和油车的差别，
1: 是能源费用的差别啊。
0: 嗯，而是能源费用的差别。
1: 你不要说电车什么高科技，电车用过那些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辅助驾驶，油车早就用过了，只是当时你穷，高端油车你买不起，所以你觉得现在那玩意儿很稀奇。当年有钱的人不会觉得这玩意儿稀奇的啊，你没见过啥。但是那有能源费用是一个巨大的差异。我回辽源，咱举个例子啊，那个我回辽源，我开车一趟，油钱正好大概是100块钱，过路费大概是40块钱，来回一趟140块钱。如果你开的电车的话，你只需要花40块钱过路费，电钱我估计有个100公里的电钱有个10块钱20块钱就够了，根本就比不了。我一趟比人多花100多块钱油钱，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买50万以上高端电车的人是不是为了省油？大家跟我这个，你们也觉得思考一下，说现在我买10万电车，我跟你说一年的整年的这个能源费用啊，确实能省很多。哎呀，不要在这唱高调，每个人都要过日子的，对吧？那50万的电车，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为了省油？
1: 不是，省不了。你省油不等于你省了油钱，不等于省了其他的钱。
0: 就是他在动心动念买那一刻，花50万买了一台高端电车的时候，他内心有没有省油的心理？
1: 有，100%有。我都不是吹啊，就你们这帮，就东北这帮，你这帮熊崽的，30万以上的电车买了，跟30万买以上的油车买了一样赔钱，没区别。你省那点油钱全在车上秃噜回去了。你比如说啊，咱说开3年、开5年，油车开3年，大多数正规厂家的油车开3-5年没什么毛病，除了加油不需要整啥了。3-5年的电车，2-3年的电车坏的，我们见的比比皆是，没完没了啊。某品牌的电车，自动门上我们店里说，宇哥给我看看那个门，那个门是电动的，因为他那个车是电车啊，绿牌的 F 牌的混动啊，那个门才几年呢，1年多不到2年的车，回4S店说要给他换门，他不干啊，换门的电控机构怎么个事呢？那个车可高级了，一摁钮 ，B 柱上有个钮，一摁这门就打开，再一摁这门就关上。现在摁这个钮，这门不一定能打开，不一定能关上。然后这个门还有个高级的地方，那门拉手是外面的门拉手有个小钮，感应式的，拿手一摁，这个门自己就关，再一摁自己就开，这叫感应式的门拉手。这感应式门拉手有个特别恶心的地方，就是手特别干燥的时候摁上不好使，他得拿舌头舔一下，让手指头湿润，然后再摁才好使。给我乐坏了，我乐得不行。

0: 不行的了，我也没招，没有，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只能回四 S 店。四 S 店说的要给他换那个门，他说我就是电子系统的问题，为什么给我换门？人家四 S 店说了，厂家就这么整的，没我们没有单独换件的，没有那一说。然后上店里让我看看，我说我看啥呀？我看好了，我能给修啊？那开玩笑吗？不到两年的车，所以说你们就玩吧啊！省油不等于省钱哦。大家千万记得，省油不等于省钱啊！十点五十，
1: 省油不等于省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考虑到了吗？
0: 嗯，
1: 油车的保值率现在也塌方了。
0: 那你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大家保值率这一块呢是没有办法，是不可预测的。我说的是维修费用，维修费用，维修成本。啊，用车成本里你怎么能不算维修成本呢？机械的东西早晚会坏的，你电车坏了怎么整？谁能修？可维护和不可维护，比如说啊，现在我的手机和王小岩的手机，我俩都是10000块钱买的，我俩的手机都是10000块钱买的，我们就说这是个汽车，行不行？现在他的是10000块钱买的，我的也是10000块钱买的，我的手机坏了，换个电池花1000，我还能用；他的手机坏了，这老折叠屏的，这老折叠屏的呀，你知道他的电池换一个得3000块钱，比如说他换个电池3000，我换个电池1000。我俩都是用了3年电池不行了，我俩使用成本是不是他比我贵了2000？屏幕谁能保证这屏幕不坏？尤其是折叠屏，你知道他这个折叠屏屏幕多少钱吗？这换个屏幕可能3000，我的老破玩意儿换个屏幕又1000，我俩又维修费成本又差2000，谁能保证自己屏幕不坏？
1: 这个真不是，我跟你东北话讲，我搭档说的真不是八瞎。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网上对于很多东西的论调是什么纷繁复杂，但是我搭档有一个论调，以前听着咋说呢，一点都不高大上，就是他不会像人家那种，哎呀，特别会那种忽悠，然后会喊。就有一个汽车主播，我跟你说，就是我求抖音千万别给我推荐他了，就是他一说话我就听着累挺，听着头疼。就所以我们就是喜欢什么，就正常交流，是你对一个问题真实的看法。我搭档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你用过，你才有一个十足的发言权。这个东西啊，从实用性上来讲真的不好，
0: 没有啥好。
1: 对，第一不好的一点是什么？重啊，重，就是它的这种拿的手感就让你觉得不舒服。它这种不舒服是经常陪伴你的，
0: 而且最后懒的时候吧，大多数我相信你用外屏的机会比用内屏的机会多得多。
1: 第二呢，
0: 你懒得去把它打开了，打开需要一个动作，拿在手里它这个扑扑棱棱它也不得劲儿。
1: 不是，它的扑扑棱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是你双手才能这样的，像看书一样，它这么拿，它你手控制不了手机，
0: 不得劲，
1: 对吧？不得劲儿，你必须是要双手的。然后呢，你那个手呢，就不能这种，哎，你躺在床上，这边你这个 smoke 哈，你这边，然后你这么看着手机，
0: 手机拍脸上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手机拍脸上，绝对比不是折叠手机屏拍脸上要疼很多。
0: 使用体感和情绪价值不一样。得了，你又一个上当的，周成哥，就是这玩意儿。任何商品，尤其是汽车类、电子类产品，跟你唠使用体感和情绪价值，尤其唠情绪价值，100%是要骗你钱的。啥叫情绪价值啊？我这玩意儿也10000块钱呢，我这玩意儿就正常的一个直板手机，没有啥情绪价值，挺好用的。这玩意儿跟你唠情绪价值，啥叫情绪价值？坐高铁的时候，坐高铁。坐的高铁一等座啊，拿个手机折开，再折开三折叠，旁边一看，哇，土豪啊，这是情绪价值。坐飞机坐头等舱了啊，弄个啪屏幕一折开，再一折开一看，哎呦，坐头等舱的人就得用那三折叠，这就情绪价值。
1: 谁看你这东西啊？
0: 谁出去
1: 能这样式的？哎，你好啊，然后转到这手上握握手。
0: 不是，就是现在谁还好意思把手机啪吃饭的时候手机车钥匙往桌上扔，太 low 了啊！所以说情绪价值基本上都是骗钱的。一会儿回来再说。
2: 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一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大回小回。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 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联系呀，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现在车评行都不提维修价格，谁敢提？谁敢提？疯了！我作为车评人，我收厂家50万广告费，然后我颠跑那评测，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破车一个后保险杠7000块，得谁也不买了，全吓跑了啊！我车评人，我颠收厂家50万，完了来评测，我偷偷的告诉你们，这他的一个前风挡10000多啊！我没吓唬你们，现在很多这些车前风挡10000多块呀、啊，因为它前风挡上面有这个什么激光雷达，有什么摄像头，有什么雨量传感器、灯光传感器、光线传感器，这一套东西全堆那个前风挡上面那块了，你一个风挡玻璃10000多呀！我没吓唬你们。他能车评人能跟你说这个吗？你还买了吗？吓死！
1: 很简单，大家一定要看哈，就是很多做汽车博主，他们靠怎么赚钱的？就是你发现很多汽车博主，他啥都不卖，他靠啥赚钱？这是一个底层逻辑，他靠的就是汽车厂商的广告。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会是什么套路呢？我先一顿排你这个车多么不好，然后修车多么贵，对吧？然后我就来广子了。对吧，我就来邀请了。那大企业一邀请你住个5星级酒店，对吧，到深圳到海边三亚白玩3天，对不对？你自己也得花个万把的。然后呢，你就跟这个企业建立联系了。你会发现这样的博主他以后就不会再拍你维修视频了。
0: 谁能告诉你那玩意儿修多少钱，怎么收了广告了，收了好处了，怎么跟你说，那不说人坏话了吗？所以你在网上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就是汽车维修成本的这些视频。
1: 对，即使他曾经拍过，他之后只要被那个了，不拍了。
0: 迈腾 B8 想贴个颜色亮的车衣，到我们那蔚山路店去贴啊。那个颜色亮的车衣呢，我建议你不要贴黄色，千万不要贴黄色，特别招小妖。就是有个大姐在我们店里贴了个黄色的车衣，是因为她姑娘喜欢，然后就贴了一个黄色的车衣，就我一再强调，我说姐，你这个贴黄色车衣特别招小妖。这都多少年？那时候蔚山路店刚开业。他家的那个 mini 贴了个黄车衣，然后我也跟那个大哥说了，我说大哥，我告诉你，你别到时候来那啥，这个贴这个颜色特别招小妖，那盖盖虫啊、小咬啊全往车上落。那车停了之后，后来没多长时间，那果然大姐来撕车撕改色膜来了吧？他说停在家楼下，本来有车库的，停在家楼下一会儿不敢开车门了，
1: 拉布布贴拉布布，
0: 别贴那东西不好，那东西那个东西是
1: 啥呀？咋的了？
0: 不能说不好啊，就是他的
1: 矫情了。
0: 他的原型是你看那
1: 全中国女孩的情绪价值都靠拉布布。
0: 也不至于啊，有不喜欢，
1: 真的
0: 有喜欢，有不喜欢。
1: 哎呀妈！
0: 就咱这么说、啊，
1: 99.9%的都喜欢你，不要跟我提那0.1%。
0: 你看那个嘴，你看那个嘴有没有问题？就你们可以看看它的原型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东西的原型是什么。眼镜加分，我也觉得是挺好
1: 看。
0: 看
1: 我搭档看问题这角度，人家看拉布布就是可爱，人家靠拉布布挣了几百亿，到我这到我搭档这拉布布原型有问题啊？你说
0: 我没说也不是问题啊，没问题。但是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嘴，他那个嘴的就是这个，但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我不能给这么黑、啊。
1: 你信风水吗？
0: 我不信，需要信的时候我自然会信的啊。那个不信的时候我就不信了啊。拉布就 monster， 他们得有几个懂英文的，就那个意思啊，就那个意思。大家可以看那个嘴是来源是什么啊？你会看他那个很诡异啊，我觉得很诡异。不是歪不歪的问题，他不是歪吧？秋天穿黄衣服，一身小事。对你刚才要贴那个迈腾要贴亮色的那个，千万别贴黄色，剩下你随便贴啊，什么绿的、红的、绿的都可以贴啊，随便。但是千万不要贴黄色，黄色系的橙色、黄色的甚贴，在我们东北的春天和秋天，尤其是现在小虫特别多、小鸟特别多的时候啊。东北室内为主，长途比较少，一年10000公里左右。CRV 燃油咋样？还有其他推荐吗？52岁想长期使用。您既然看了 CRV 了，就刚才有人问提的另外三款车，你因为你先提的 CRV 啊 ，CRV 1.5T 燃油可以 ，CRV 混动可以，荣放混动也可以，去看看荣放混动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大众的探岳。啊，探岳的燃油，大众的车去看一看这三款车啊 ，CRV、荣放和探岳。顺便可以，你要是觉得马自达CX50可以的话，你可以80块钱人民币80，10欧元80块钱买的，带了这么多年一点都不掉色，咋的？ 东北话叫不掉色，金色的，你们见没见过不掉色的？看着没？哎，老高级了，80块钱买的。迈腾2023款，目前四 S 店的是020，以后用其他牌子，如加实多机油也是020吧，随便啊。用机油粘度这个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如果想省油，你就用稀的机油啊。如果你想对发动机保护更好，或者在恶劣工况下发动机不出故障，你就用粘的机油。没钱，老老实实用稀的机油，真的很省油。020的同样一款 2.0T 的发动机，比如说我们举例的啊 ，EA888 2.0T 的发动机，如果你用020的机油，它比如说是在我举例的啊，比如说是150马力，能发挥出来同样的油门开度，能达到150马力。如果你用0W40的机油，它可能只能发挥出来146马力、145马力，那些动力被机油的高内阻给吃掉了。但是这是动力发挥啊，稀的机油更有利于发动机的动力发挥。稀的机油还有个优点，省油。你用020的机油，一箱油比如说跑了600公里，你用040的机油，一箱油可能只能跑570公里。我举例子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高粘度的机油呢？030和040的，30都不算高粘度啊，40算高粘度的。因为这些机油在发动机恶劣工况下，比如说现在外面温度特别高啊，外面已经-40度了，-38度、40度了，它对发动机的保护效果就非常好。比如说你需要去高海拔高原地区，你去西藏，哎，这车动力不足，油门啊踩到5000转、6000转了，车里坐满人了，你会发现稀的机油很可能造成发动机早期磨损。有一个评测标准啊，大家可能不是搞汽车工业的不知道，发动机磨损的一个评测标准就是看发动机里边铝和铁的含量。比如说这一台新的发动机往里灌进去020的机油啊，然后新的发动机啊往里倒进去020的机油，上发动机试验台架啊，那个高转速运行，比如说3000转、4000转运行，连续运行20个小时，然后把这发动机机油放出来，用光谱仪，有没有做化学实验、物理实验的？有个东西叫光谱仪，专门分析放出来废机油里铝和铁的含量。比如说，你是每一百万个份里头有10份的铝、10份的铁，说明磨损不大。啊，然后你再用上040的机油，刚才说了用020的机油了啊，每100万份里有10份的铝、10份的铁，那么我用040的机油，也是个新发动机，也是试验台架3000转或者4000转，跑20个小时，再把机油放出来，结果发现这个机油里铝和铁的含量只有5，就说明一般你就记住，还有铅啊，一般认为发动机磨损的摩擦面有几个，一有旋转系，比如说大小瓦。啊，有轴承系、轴系啊，各种轴承，然后还有摩擦副表面，就是活塞环和那个缸壁之间的摩擦。因为现在发动机都是基本是全铝发动机了，你很难看到就是铸铁发动机了，所以我们要测铝、铁、铅这3个成分的含量。这个含量越低越好，说明这个机油越好。那么稀的机油，020的机油，它是牺牲了对发动机的保护，尤其是高温、高转速、高负荷情况下、三高情况下的保护性，成全了你的那个发动机低内阻和低油耗。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多数还敢用020的机油呢？就是因为这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叫卡拉米，根本没机会去整那什么高负荷、高转速、高温这种负荷，没有。你有啥高转速啊？踩3000转吓得都捂眼睛惊叫呢，你有几回踩5000-6000转的？不可能。你有啥高负荷呀？你那老破车 1.5T 2.0T 的，再不就是是不是、啊、你也不载重，所以说无所谓啊，用稀的机油放心的用，完全没问题啊。
1: 好的，刚才这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听众问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灯的问题哈。其实现在有很多店以前我们说专门改灯，我就在想他们新能源这些车他们咋子
0: 改不了。
1: 就是他们也是只能做传统燃油车的生意是吗？
0: 对，改不了。你知道为啥那个有就是我们一个老听众的那个车灯坏了，就是想还有一个想改灯的，想那什么的，就把手欠拔了一下子就不行啊。就是大灯和尾灯，现在的电车的大灯和尾灯，你只要把插头拔下来再插上就不好使了，必须会4S店花2000块钱解码去啊，整不了啊。四季丸子都是黑暗森林系啊，那些玩偶都是新生的，这是的啊，那些玩偶都是黑暗森林系的，就不太好啊，就大家慎玩吧。就是有一些大家不要乱买东西啊， 尤其是一些带有符号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出门啊，到一个到东南亚国家啊，或者是到那个什么地方，嗯，少买那些带在身上的牌啊，挂件啊，然后一些给孩子买的玩偶呢，也最好是买那些比较卡通类型的抽象派的，比如说买个小鲸鱼的玩偶，买个小马的、小牛的、小羊的、小鱼、小猪的，这些都没不犯毛病。有一些特别，有一些比较那啥的，是因为可能大家对知识文化的理解啊，对这些文化传说的这个历史传说这些东西不了解，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啊，回家排查一下自己家里孩子那些小玩偶，有一些特殊的不要买啊，不要碰，那这个就很唯心主义，大家听就听，不听拉倒啊。像大白哥哪个牌子电瓶行啊？电瓶买玩塔的去啊，买玩塔的去。瓦尔塔的、博士的，这俩都行，就是贵啊。国产的骆驼和风帆也可以啊。16年上牌的3.5四驱塞纳，车况还行，想听你建议。你的意思是买还是卖？我没明白您啥意思，听我啥建议啊？不至于说 PPT 造车啊，但确实是有一些车的实验周期太短了，不到一年就出新品，这个事儿不科学。
1: 原来传统燃油车最少是3到5年，因为它那个时候它必须要经过中国和德方合资两个国家，都要对你的这个改款啊、设计啊要同意的。
0: 以大众奥迪为例啊，
1: 大众奥迪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你没有外方的话呢，就不一样了。以前传统燃油车至少要三 years。
0: 那回事儿吧啊，16的3.5四驱塞纳车况还行，你要买的话一定要想好这车油耗不低呀、啊。3.5四驱塞纳市区油耗给你干到15升、16升、17升都是它，跑高速油耗比较低，跑高速油耗大概在10升左右，8公里10升左右。再一个，这车可靠性、耐久性都不错，但是修起来不便宜，它3.5V6的这个东西还带四驱的，一旦出问题了，维修成本非常高。我们接触过3.5四驱的塞纳的最大损坏、最大原因不是发动机坏了，是分动箱和后桥坏了，因为很多人想不到。很多买塞纳3.5四驱的人想不到换分动箱油和后桥油，他想不到有这个东西。跑了十几万、20几万公里的，发现那后桥一响，分动箱一响，就是因为他没换过油。您这个车呢，一定要看好了。如果你要买的话，这个车一定要看好了，这个车换没换过，保没保养过，机油谁都能记得，一定要看好了，保没保养过，换没换过三个油，变速箱油、分动箱油和后桥油这三个油一定要看好了。一旦有问题了，我花海了钱去了，那一个分动箱10000多呀，啊，还得是拆车价。如果新价的话3万多。
1: 对，支持我们作为本地人，我们一定要支持本地企业。我们的亲戚朋友都在这上班，对吧？可能你工厂门口，原来一汽大众门口那条街烧烤老火了，对不对？这也是好事儿。可能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就因此而在这个链条上受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一汽的产品啊！
0: 你作为咱作为吉林人、长春人，咱一汽也不是啥孬企业，它的产品，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它不如呢？它比就一汽造的东西，比那些遥遥领先什么强多的多。
1: 你看不看我红旗那赛车那视频？
0: 嗯，
1: 对，要支持啊！要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是说，很多人说呀，谈一些大的理念呢，谈认知啊，你都不如把你身边的人搞明白啊，把你的爱人、把你的孩子先搞明白啊，搞明白自己，然后呢，你的小环境好了，每个小环境好了，我们的大环境就更好了。
0: 古人云叫家国天下，家国情怀，家在前啊。马达-52.5的用030机油可以吗？可以啊。想保持原厂配置，还想增量。你不用担心那个，该想咋改咋改，爱咋改咋改。检车的时候比小心心啊。传奇 M8 塞纳选哪个？肯定选塞纳呀。传奇 M8 太高级了，我不配评论。听他们说可以把 5W40 换成30吗？可以，如果你为了省油的话可以啊。你要是不使劲踹，没有高负荷，完全可以用30的机油，一点问题没有啊。买格瑞亚不支下一起，这个国内外的是很少吧，只能说很小区别。塞纳国产和美国产的一样吗？防撞后防撞什么安全没区别，区别很小啊。这个国产的塞纳和美国本土的塞纳都是2.5混动的，都是后尾门的塑料的，没区别，这两点是一样的啊。国产塞纳和美国版本的塞纳区别很小，有啊，你说一点没有那不可能。这个油耗不在乎，少开呗。那你要是这么唠的话，你买个面包的少开，你买它干嘛呢？
1: 对啊，很多人买 MPV 后来会发现利用率真的很低，但是就有一个要买 MPV 的那种梦。
0: 你要是家里没有老人孩子经常出门的，你跟买 MPV 干嘛？
1: 买 MPV 花个几千块钱上万，然后改一个电动门。 啊，就是用手拉一下不行，非得要自己能、嗯、能那啥。
0: 手拉可方便，我当年的 NV200 就是手拉门，可方便了，根本都不会坏。
1: 就是我家有好几个 GL8 的那个，在我家保养维修车的，就是都遇到一个问题呢，基本一年多他自己在外面改的那个
0: 全坏，
1: 电动门全坏了，然后找我们那个希望给找一个靠谱的给重新换一个，我都建议大家就别换，就别改，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对吧，所以说你把这个改了之后你在外面改还是容易坏，就是你用手拉一下就我觉得很方便嘛。
0: 那个后改的电动踏板，后改的电动门有好多1000来块钱改的，你放心，就一年多必坏，过保就坏。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很多人是说话就是他不讲究一个怎么讲呢，不讲究实事求是，就我搭档这点放心，就是我们一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就是我们这种节目一定是啥，靠时间去生存，就是你可能这个事儿我跟你说2年以后你碰到了，你才发现哎呀当年振宇说的这个对，对吧，就像很多人他会说一个什么话，他说我现在所有停车我全是靠自动驾驶，大家就觉得这句话他是不是在骗人，没有在外边
0: 扯淡吗，那不是所有的都靠那，你早晚出事儿，所有的副驾
1: 自动驾驶停车比自己停车时间还慢啊，
0: 方向盘加热能改吗，改油丝那种，你改了干啥，你啥 你那手多娇贵呀、啊、老破方向盘，你我那车有方向盘加热我没觉得它有啥用，天死拉冷的时候就等它热了我手自己也蹭热，戴个手套不行吗，咱就说戴个手套呗啊，你不至于啊，方向盘加热改起来极其麻烦，你方向盘油丝得换，方向盘得换，这些东西全得换，如果你原车没有这个供电的电路，你还得重新走线，极其麻烦，走线走不好了再给你车给你干自燃了，保险再给你烧了，多娇贵的手啊，还得整个那什么，踩刹车关上了和你怎么关门没关系啊，就是说的我自己也是的，有的时候我开 NVR 的时候都上车了，我不用关门，我往前刚一起步一脚刹车，这车门它自己哗哗啦全关上了，可好了，比你的电动门好多了啊。高速开到185，后边白色的车一直跟好几分钟，后来一看是塞纳，那你开那么快干什么玩意儿呢啊，就看你不见我贴车衣这件事就证明是的，我们虽然贴车衣啊，我们虽然是那啥，但是不能坑你啊，不能说的你不该贴的我们还忽悠你上我们这来贴了，那以后我们失去这个客户了嘛，对吧。长春买 1KM 接送玩意儿行不行，太行了，但是这玩意儿老大呀，跟迈腾大小差不多啊，你天天不不愣愣开这么大玩意儿接送啊，你学校门口不堵啊啊，踏板后装都不咋接是吧，除非想要预留安装位，哎呦我告诉你装踏板是最坑爹的一个事儿，尤其是你们那些破了吧，
1: 但我上高车我确实上不去啊，就我呀，就我上那个大卸了或者是揽胜了啥的我都得扒一下个矮的女生腿短的，
0: 谁求你
1: 是吗，你呢，
0: 谁求你买大车了，这是第一。第二，我不是说那踏板不能装啊，现在为什么坑在哪儿？很多这些车那踏板后装呢，基本上就一年就必坏，过了一年基本就坏了，原厂子都坏呢，那路虎的电动踏板我们修多少个了，那电机到时候就坏，因为它个底下藏污纳垢，崩的水啊泥也都腐蚀它，它很快就坏，一年一两年后装的啊，我说后装的。还有一个呢，很多车原来没有踏板非得要装个电动踏板，它需要在你车上打孔，给你那原车车身打孔，不然根本就装不了。有的人说那预留孔，那预留孔根本吃不住那么大劲儿，你想100多斤人有时候一两个人踩上去，那普通螺丝根本扛不住它，所以说它很多都在车上得打孔了，一打孔就破坏你车身防腐了，生锈。当然不是说不能打孔的，打孔了你做好防腐做好那个防锈就可以了，但问题是很多厂家的很多装踏板谁给你做呀，洗了糊涂夸夸夸装上不掉就得了啊，别行啊。昨天地库对面一个摸酒倒车进库，我寻思欣赏一下自动泊车，就嘎一下怼柱上，就是那些给你看的都是那个倒车成功的，老多那个倒车失败的，刮了蹭了，刮别的车上，刮柱子上的，天，我们都接多少个板喷的活了，不都是自己自动泊车干的什么的吗，这扯那个的啊，自己倒的倒好你还真信呢。15款速腾15的 1.6 15万公里的家庭车还能开多少万公里，能不能开坏了一年10000多公里，开去吧，你 1.6 自然吸气的只要你按时保养啊，该换机油换机油，该换滤芯换滤芯，该保养保养，你15万公里你再跑个10万公里问题都不大。就是咱们国家可能因为汽车进入汽车社会比较晚，大家拿车还特别当回事儿，咱们的年头特别多的老车很少，但是呢你看大多数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那些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老车比比皆是，就太正常了。 就极其正常。我没说吗？我去打枪去，在国外打枪，那个去他农场就打枪去，然后那农场主也是个华人，开个老破大众 T 五，那个迈特威 T 五，老破老破了的，都跑了30多万英里了，还跑呢，还啥事没有呢？后面拉一车什么子弹壳子、枪油、破枪管子，乱七八糟破烂的，叮了咣啷的，那破玩意儿都跑30多万英里了，还跑呢。所以说你放心吧，啊，1.6的速腾，除了就是老百姓讲话不打上档次，你内心觉得这玩意儿太老了，但是这车再跑15万公里，正常保养再跑15万公里都没什么问题，你不用总担心它坏啊，不会的。你选了一台很靠谱的车，17的马自达21万公里了，去年还卖5万多呢，那是去年，今年你可能3万都卖不上啊。咳咳，摄像头有个延时，车机有个卡顿，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车所谓的自动泊车，主要看两个传感器，一个是视觉传感器，也就是摄像头，还有一个叫雷达传感器，不管是激光雷达还是毫米波雷达，这两个东西都会有误差的，也会有延时的，有延迟的呀，这个东西它真的会撞上的，而且它这细小的那啥东西，它。你比如说啊，你上面悬空一根电线，或者有个桩子支出来了，它识别不出来，咣叽就给你怼上，啊！我们买一个保佑爹的朋友自动泊车，后备箱盖那个对，后备箱盖怼一个老大的坑了。我说你咋怼的？他说后面有一个突出的那个水管子没看着，拐弯的90度拐弯的消防水管地库里头，那车识别不出来，看不出来，正好跟那后备箱盖一起搞，咣当怼上了。到我们店里1300块钱去板喷的嘛。这应该这几天交车了，你别信那个东西啊！你自己倒车都离倒歪斜的，你还真信那自动的？
1: 赛瑞跑80万可以理解的，以前捷达跑100万的其实不是一台两台，
0: 不稀奇，
1: 不稀奇啊，不稀奇。你要是电车跑30万公里呢，就算是比较稀奇的了。公园露营忙活一上午还没吃上呢，哎呀，我搭档原来最喜欢露营的，露营这事儿吧挺麻烦，但是挺有仪式感。我特别喜欢抖音上一个拍露营视频的，就是那个名媛露营的，哎呀，老逗了，就几个农村阿姨啊，60多岁的到去露营，然后呢，就是名媛范儿、名媛风格的露营哈。就我搭档有很多露营设备。以前也特别喜欢露营，现在可能是有点咋的呢？这个中年老登了，确实精力有限，
0: 岁数大了等不动了
1: 啊！对，就是露营这事挺麻烦的，你会发现所有麻烦的或让你用。怎么讲呢？能让你一次啊，能让你一个动作就能做到的，非让你用3个动作做到的这种事儿，一般来讲都不长久。
0: 忙活一上午了，还没吃上呢。
1: 对，
0: 买点现成的得了。买点现成的得了啊。擦玻璃里边哪个链接？买那个洗车泥擦去啊，或者买那个除雾那个擦。对了，那新上一个营池的那个燃油添加剂19.9才20块钱，小瓶的，贼划算啊！还剩4000瓶，老美的那个牌子，他在国内这4000瓶卖完了就不卖这个包装的，他卖大瓶的了，19.9，嘎嘎便宜啊！谁买谁捡到了。这真的，他小瓶啊，他小瓶，不是那个大瓶的，小瓶的，但19.9啊，20块钱的，老便宜，老便宜了，老便宜了。他在北美市场这个价你都买不着。A7-45怎么样？别买 A7，能买 A6 买 A6。A7 是上汽奥迪的 A7L， 跟那一汽奥迪没关系。A7L 也是中国市场专供啊。自动落锁功能坏了，修一下麻烦，修它干啥？别修了，修一下很麻烦的，搞不好那个中控都得换啊，挺贵的啊。我不喜欢露营，我太招蚊子要不咬死。那你不会喷点那个驱蚊的吗？点个蚊香不行吗？
1: 好，互动一波啊！就如果你们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300来人。就是说你有购车预算的，或你下一次想换的车是什么车，我看看你还有没有饭吃了。保养的话，就是到你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店面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店做了10年了，所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成熟的，就是来了会让你感受到最好的机油和最专业的服务。然后呢，就是你直接到店就可以啊，因为我搭档这个是没有上那个链接的。
0: 23斤问街摸九的，抬出去，把他给我抬出去。
1: 你干啥呀？你不能这样。
0: 没有，他特别高级，所以得抬出去。人家别人都是自己走出去啊！
1: 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做一个心胸狭隘的人。
0: 我老宽阔了，36D。
1: 哦，就我看看啊，特斯拉、大众 T6、皇冠、亚洲龙和帕萨特选哪个？嗯，给你点赞。汉兰达探路，哎，给你点赞。然后奥德赛、奔驰 E、
0: 奔驰 E、
1: 奔驰 E。
0: 奔驰 E 真挺好看的啊， 有钱买，
1: 上哪儿买 GTI？
0: 有钱把宇哥140收过来，我140真卖啊！我现在花了钱要买房子的，买那个门市呢，我把花了每一分钱，现在没钱不够花了，对吧？每一分钱都利润
1: 了。我马上就吃土了，
0: 我现在就正在吃土呢啊！
1: 对，
0: 正在吃土，
1: 马上就吃土。
0: 所以我准备把家里这些车都卖一卖啊，留这么多车没有用，一年交保险交好几万块钱，交那个车船税交一万多块钱，犯不上了。所以说140也卖，那个那什么那个帕里斯蒂也卖啊，什么英菲尼迪钱给够了也卖啊，我就把这些钱凑齐了，我买个几百平的大门市，我天天的坐里边喝茶，我老牛了啊。
1: 对 A63.0 你A63.0 你去买一个，你会发现它就是它是有味道可以去品味的一款车。
0: 你开完3.0的 A6， 你再开2.0的什么 A6 了，奔驰 E 了啊，宝马5系2.0T 的了，所有这些 2.0T 的5E6 在 3.0T 的 A6 面前都是弟弟。你开一下 3.0T A6 吧，真的行驶质感比那些比 2.0T 的强太多太多了，没法比啊。大六瓶50万买了真的合适啊，我告诉你没有了。
1: 干啥呀，
0: 就这一批啊，就这一批这样钱。
1: 你那啥的话我到店里卖，你这
0: 一样的无所谓的啊，
1: 几块钱这能赚钱吗？
0: 骑乱剑咱店里的七八十呢，他消费不起。这才20块钱，贼便宜啊！或者谁有门市直接给你换？我拿车换门市，我那车才值20来万，我那谁家门市20来万能给我换呢？哪有20多万门市啊？你都20-30万的门市呢，别给逗了啊！喜安全带哪个链接了？第二个就是喷那什么那个链接啊？那个洗安全带我教过大家怎么洗啊，把安全带彻底拽出来，绑完把车门子关上，你自然而然就把它那个就好办了。拿软毛刷刷，别拿硬刷的啊，刷起毛了。国际影都的大棚子开修复厂正好举价高，谁去国际影都？长影国际影都啊，大哥，我上那儿开修复厂，全长日人上我那一趟开车半个小时。
1: 就是说我搭档的修复厂开在那儿，我跟你说，
0: 我修飞机一下我呀。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没那么有自信，说我们的听众哈或我们的粉丝能
0: 大老远的
1: 支持我，
0: 嗯，
1: 对吧？开着油车，现在油多贵呀、啊！
0: 而且大冬天的那大棚子里咋取暖呢？去一个东北方向冻得喝的，废了吗？不是啊，我现在开就是3.0T 的 A6 的小黄大排量自吸，你问题是现在大排量自吸没有啊，兄弟，哪有啊？现在大排量自吸天津港只有4.0的酷路泽，5.7的雷克萨斯都100多，你开玩笑，剩下哪有轿车有那个大排量自吸的了？没有了啊，你不用想了。星光路门啥？我上星光路修车去，我疯了。不过堵死
1: 人。现在就是一级批发这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肯定还是，要不然你货物特殊，要不然就是你说白了你家有底儿，你康赔。
0: 我另外我星光路我在柴小油我干农安去了，我。
1: 今年长春的奥迪和长春的那个宝马都得有黄的。
0: 19.940升油箱一次加几个？加一个一添加剂一瓶对应多少升汽油？对应一瓶对应一箱汽油啊！没有一个准确的，50升也行，60升也行，但是千万别加多了，加少了没事儿，加多了不行，你不能呱呱呱呱的。比如说我们店里卖的力摩，有大哥一箱怼2瓶，我说为啥？他说搁你家换火花塞的时候拿内窥镜看那个燃油室里边积碳挺多的。我说那也不能一箱加2瓶啊，没事我都加了。我说行，你加吧，但是一定要一箱加一瓶啊！我要一个车在去哪个店都可以啊，世纪广场店或者蔚山楼店，哪个店都可以，你到那直接说要车贴啊就可以啦。11:30啦，今天
1: 这样吧。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节目之外呢，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节目之外呢，就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有哪些帮维修的问题啊？您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啊，150-4301-1001，150-4301-1001，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150-4301-1001。
2: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

0: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

0: 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八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八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5: 我是思妍。
0: 每天早餐啊，咱们得整点简单方便有营养的，是不是？老人孩子咱们自己都能吃的、而且还得顺应季节。
5: 是的，
0: 人呢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就是说这个谷类的营养啊，它是其他食物代替不了的。
5: 哎，
0: 你像咱们东北就吃大米饭，
5: 是
0: 吃面条，对吧？但是有一些谷物咱们是做不好的，也不太会做，比如说杂粮。
5: 哎呀，这个整不好。
0: 换季的时候，心肝脾肺肾，哎，哪个部件最容易出问题？你知道吗？
5: 我不太知道。
0: 就是肾脏、
5: 啊、肾脏，
0: 对，特别要注意肾脏的问题。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啊，肾脏的负担真的很重。
5: 哎，
0: 你看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容易特别累，身体特别僵硬，特别乏、
5: 感觉身体被掏空。
0: 对，然后睡多少个小时都调不过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的表现。还有现在啊，抵抗力下降，头晕的，爱耳鸣的，睡觉的时候总出汗。
5: 哎，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5: 哎，滑滑糖啊。
0: 哎，还有一些腰酸腿疼啊，也是肾的问题，代谢不好啊，手脚冰凉啊，脸色苍白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对照对照，现在就是最需要补充肾气的时候。那么对肾气好的什么食物啊，尤其是谷类，那么老祖宗的经验留给我们的瑰宝，要多吃黑色、黑色的食物。
5: 这个我真知道，黑色入肾吗？
0: 对，为啥呀？因为肾属水、黑色就代表水、那思妍说的太对了。那么肾脏需要调理的朋友一定要多吃黑色的食物呢。你看你能想到
5: 黑米？
0: 对，
5: 黑芝麻。
0: 对，
5: 黑豆。
0: 对，
5: 还有一个什么黑枸杞。
0: 哎，是，就这一些是吧，能想到的、有的朋友会说，哎，我家有，我会煮水喝，
5: 哎，
0: 或者说我熬点粥，黑米粥。但是您说实话，不能保证每天都煮每天都喝，
5: 那玩意儿挺费事。
0: 太多人都是两天半新鲜了。还有的人说，哎，我买这黑豆黑米啊，钱没少花，我打点豆浆吧。你就打两次之后就再也没动过，那豆浆机啊就成摆设了，
5: 是
0: 特别麻烦呢、也理解大家。你说泡豆子打回豆浆少说40分钟吧，
5: 我家是38分钟，
0: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要送健康，也要把方便送给大家。那么带来什么呢？同仁国医堂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富硒燕窝石黑粉。
5: 哎呀，这个一听感觉我挺感兴趣啊，
0: 是吧？十种高端的黑色食物一次性的全部补充，科学精准配比，搭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和燕窝、两种高端食材，营养升级，是不是？
5: 哎，是。
0: 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代餐粉，早餐可以用它完美代替，一天的营养全够用，方便省事儿，而且今天还能帮你省着钱调理身体、
5: 哎呀，太好了，赶紧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0: 哎，那市面上有很多的同类品，其实我是挑选了几十款。你像市面上有一些五黑粉呢、八宝粉多一些，而且我发现选用的原料都不太一样。
5: 哎，
0: 有些呢，你细看那个配料表里边啊，大米粉呢、蛋白粉呢都在里边，而且还加糖。
5: 哎呀，
0: 我说这不行啊！最终同仁国医堂研究院这一款脱颖而出，这个就叫什么呢？富硒燕窝石黑粉，无论从配料、做工、口感、质量，都是我选出来非常好的，综合实力5颗星的好。首先，他选的都是黑色食物当中的高端食材，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我给大家念一念啊。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枸枸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哎，这10样都是贵价的高端食材，
5: 我就感觉就这些我喝完就有劲儿了，
0: 是不是？
5: 哎，
0: 还没完呢，再加上两味，一个是富硒猴头菇粉，还有一个燕窝粉，作为点睛之笔，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真材实料，而且你发现没，还是个无糖配方呢。
5: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吃不了糖。
0: 是的，你怕胖还怕糖高是吧？所以说三高人群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吃这一款石黑粉。那除了原材料之外啊，我们这款石黑粉赢在它的独特配方， 品牌方聘请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以祖传经方作为基础，掌握用量，每样食材放多少，对五脏六腑调养最好啊，这是要有经方根据的。这个就完全区别于咱们在早市啊或者农贸市场看见的磨粉打粉那种，见过没有？
5: 哎，那你属于自己配的，现在这是老中医给你配的，
0: 他没有几十年经方实践的基础，你喝起来感觉肯定是大打折扣啊。
5: 那是一定的。
0: 有好多朋友说，哎，我吃过各种粉呐，哎，也说给我配几样，哎，配完了之后真的半斤这样的百八十块钱，喝过吧？
5: 哎，我喝过，我真买过，就在我家旁边超市啊。
0: 真很贵，你还没吃出好来，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差别。咱们这石黑独家秘方啊，石黑粉独家秘方真的特别好。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强调说，一分钱一分货。
5: 嗯，
0: 进嘴吃的，咱们一定要选大品牌的。
5: 是的，
0: 同仁国医堂研究院作为同行业里的佼佼者，从选料配方再到低温烘焙技术一个打磨，全线无菌环境下完成啊，引进一个全线的进口机器，机械代替人工，完美保证食品安全，有技术有内涵。所以说石黑粉一定要来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原装正品再给您三重保障，首先咱们节目组筛选的一个精品，
5: 嗯，
0: 第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到货满意验货再付款，而且品牌方再给大家多一重保障，咱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眼看到啊，产品质量由 PICC 中国人保承保，保证每一口都是原装正品。那咱们再说说价格，商超里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常见的代餐粉呐、玉米粉、什么山药粉啥的，都得三四十一罐，
5: 那肯定的，不便宜啊。
0: 但你发现没，思妍，但凡沾上黑字儿的，像黑芝麻糊啊、普通的五黑粉呢，都得上到五六十一罐。
5: 哎，这个还真是，
0: 是吧？我没说虚的，
5: 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大米跟黑米肯定黑米贵。
0: 对呀、啊，那咱们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是良心出品了，市面价58块钱一罐，一罐320克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超值套组，为啥呀？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推出的是一组6罐，让您足足吃上3个月，正好食补一个周期的调养。那么6罐，你正常算算市面价是不是就要400多块钱了？
5: 哎，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节目是咱们整个东北大区首档首发，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直接给您打到一个5折。
5: 你这哪是打五折，你这是打骨折了
0: 是吧？那多少钱？199块钱一组6罐，3个月的量，您带回家啊，只要199，一组6罐，怎么样？
5: 哎呀，太合适了，家人们啊！
0: 但是今天节目我说限时抢购，又跟厂家谈了一个特殊优惠，我说前20位订购能不能再给咱们多一点福利哈？
5: 啥福利啊？
0: 最终谈下来什么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您带回家。
5: 等会儿，你重说一遍，是多少罐？
0: 2组12罐，但是只限前20位能享受这个买一组送一组，一共
5: 不是送一瓶，
0: 是的、
5: 啊，是买一组送一组，
0: 一共是2组12罐，只要199，
5: 太合适了，
0: 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5: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5: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5: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6: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收到货之后啊，您最好是用80度左右的温水去冲泡，就这个温度既能激发这个燕窝石黑粉的食材营养，又能避免高温破坏燕窝的一个蛋白质啊。然后你就把它放在杯子里，是不是？你㧟上这么两勺，加一个这个80度的温开水，缓慢的去搅拌，很容易冲泡开。
5: 哎呀，我现在就想喝了。
0: 哎，我跟你说，
5: 我感觉得老香了。
0: 是的，我已经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好，粉质细腻，口感丝滑，然后黑色食材独有的那种香醇浓郁，回味无穷的感觉。
5: 哎呦，怪不得我看你最近的状态要比前一段时间要好，
0: 有精气神吧？
5: 有精气神了。
0: 而且它是个无糖配方，我就喜欢这种无糖食品，所以怕糖的、怕胖的、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去吃。但是啊，它不是难吃的，它是有甜味的啊。像有些黑色食材你做不好，它发苦。咱们这个很好吃，它是有微微的甜味儿。
5: 那这甜哪来的呢？
0: 这个甜它是来自黑枸杞和黑桑葚的，
5: 啊，
0: 还有黑加仑。
5: 哎呦，那这玩意儿好吃啊，
0: 对吧？
5: 甜，
0: 这个都是这个咱们石黑里面包含的高端食材嘛。还有就是谷物本身的清甜，所以融合在一起，它是香甜软糯、丝滑绵密的口感，真是太好喝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想来一杯，然后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也想冲一杯。
5: 就这个在办公室一放，那绝对是妥妥的下午茶神器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一罐的咱们的燕窝富硒燕窝石黑粉，那么前20位订购，您不仅能享受这个199一组6罐的优惠，还能再送你一组6罐。但是朋友，我说了，只有节目当中限时抢购，前20位朋友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个优惠啊！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
0: 哎，女士，请讲。
7: 我订这个燕窝石黑粉。
0: 哎，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一份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我们等待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比较在意食养的，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哎，或者说您感觉哎呦我这个精力不太好，需要补补肾气的朋友，你多吃黑色食物，就吃我们这个燕窝石黑粉哈，非常的香醇好吃，然后早上你去冲泡上这么一碗哈，一天这个能量哈，营养非常丰富。而且我们现在说提倡均衡膳食嘛，你每天要尽可能的多摄入这个食物的种类。那你想想，我们石黑粉首先10种的贵价食材补充进去了，另外还有你平时吃不到的这个富硒后头菇还有燕窝这2种贵价高端的食材给您添加进去，让您的营养更好吸收，激发出你全面的这个能量。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啊，还有我们的10几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一组6罐再送您一组6罐这个优惠啊，所以也就是说一组12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思妍。
0: 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订燕窝黑粉。
0: 哎，好嘞，给您订购一套啊。这个我们这个抢购比较火爆，所以说哎，给我整的都有点激动了。你说咱们这个叫啥呢？富硒燕窝石黑粉啊，朋友们，如果您没尝过的话，一定要来尝试一下。您可能在市场上也喝过那种打粉的，是不是？
5: 是。
0: 但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跟您之前喝过的真的是不一样，您要尝试尝试啊。现在呢，我们20个名额，买一组送一组的这个名额啊，还剩最后的10个。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如果说场内拨打不进来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直接来进行订购，抢占我们这20个名额。
5: 是的，就这几个电话您就反复打啊，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首先咱们全家都可以喝。
5: 是的，
0: 你像我这比较忙的，有的时候我还怕胖的，我就想吃一点代餐，那么这个代餐粉你一定要选择这个配料表干净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配料都有什么啊，我只给你练配料表。黑米、黑藜麦、黑豆、黑芝麻、黑桑葚、黑狗果杞、奇亚籽、黑木耳、黑加仑、黑花生、 生，是吧？这十种高端贵价食材了，没有一样滥竽充数的。再有就是两样，富硒猴头菇粉，还有最后一个燕窝粉，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5: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家人们。
0: 所以说它没有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大米粉呐等等给你滥竽充数。
5: 那玩意儿便宜喽嗖的，放哪打呀？
0: 是啊，就是滥竽充数嘛。
5: 对呀、
0: 啊，压低成本。咱们这个不是，所以真真正正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无添加，而且是一个无糖的配方。但是你吃起来呢，哎，又是食物本身那种浓郁香醇和香甜的感觉，
5: 食材最原本的味道，
0: 没错，软糯丝滑的这个味道啊、
5: 哎、我现在我都觉得就是一冲完之后哈，那种黏腻，那种粉质的细腻，入口的口感，再加上它的很好的营养。
0: 是的，朋友们，你要说你要是冲的比较黏的，我跟你说一招私言，
5: 再多放点水吗？
0: 不用，你可以这样涂抹在面包上吃
5: 啊，
0: 直接给它当一个这个黑芝麻糊酱的这种感觉。
5: 哎呀，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啊，你再加两片香蕉和吐司在一起、特别香，
5: 妥妥的早餐，这不就完美吗？
0: 没错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喜欢煮粥的，你煮粥的时候加两勺、喜欢蒸馒头的朋友，你在面粉里你加几勺、特别的好吃，特别香。
5: 还得是你会吃，
0: 没错吧。哎，我呢会吃也得分享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嘛、对吧。还有你喜欢喝奶的，喝牛奶的时候，哎，你往里面去加两勺也是可以的，风味与营养并存了。或者说你喜欢吃酸奶的，喜欢做一个什么酸奶碗呐、水果捞的，你拌酸奶一起吃也是可以提升风味了，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一款富硒燕窝石黑粉啊，大家喜欢的一定要订购上，喜欢食养食补的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我为啥要给大家做套组啊，朋友们？你说市面价58块钱一罐，我卖给你不好吗？这都供不应求。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你看6罐你能吃上3个月左右、
5: 哎、
0: 那么买一组送一组，给你到12罐的话，你能吃上半年左右，或者和咱们的家人一起分享啊，你也不心疼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只要199，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2组12罐，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可以说呀，就这个咱就是你这早上中午晚上加餐呢，我觉得就是咔咔补充能量啊。
0: 是的，没错，小饿小困的时候下午补充一下能量。还有老年朋友，晚上你千万不要像年轻人一样饿着肚子睡觉，那不行。
5: 哎，不行，
0: 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所以这一款大品牌同仁国医堂研究院出品的富硒燕窝石黑粉真的很推荐，市面价58块钱一罐，无糖配方的，真材实料，零添加，只有10种贵价的、高价的黑色食材，复配一个富硒的猴头菇，还有燕窝粉啊。市面价58一罐，一罐320克的啊。今天超值套组啊，那么我们给到大家6罐，只要199，并且在节目时间之内限时抢购，前20位订购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2组12罐，只要199，价格不变啊，朋友们，让大家吃上6个月的时间，或者您跟老伴儿啊、跟家人呐、跟好朋友去分享都可以，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5: 记好
0: 咱们的抢购电话：
6: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订购。
0: 啊，订购一套哈。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您等待我们的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朋友们，咱们的这个20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有些电话我们实在是无法接进直播间哈，所以说这个电话您反复的拨打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能享受买一组送一组，199，2组12罐这样一个优惠啊。而且我给大家算一算啊，咱们2组12罐的话，一共是7斤多、啊、
5: 哎呀，
0: 7斤多，接近8斤。而且你再算一算，199十二罐的话，它才合16.58一罐，
5: 那这真合适啊，
0: 是不是？你每天相当于才不到1块钱、5毛1块，就这样一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吃多少，你要是每天吃的多，那肯定是快一点，要吃的少的话，你一天够是5毛钱左右啊，朋友。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
10: 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1: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2: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

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停事儿、憋屈事儿、闹停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啊，这个跟大可在线互动留言，更欢迎您登录微信视频号啊，搜索大可说了，来到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一起调整心态，我们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感谢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那么最近几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总是跟大家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一些网络的热点。现在呢也跟大家分享啊，当下最热门的，大可也希望朋友们关注一下啊。这个在我心目当中是热门的，在您心目当中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啊，就是斯诺克比赛。这个斯诺克呢已经进入了新的赛季啊，它一个赛季大概有18场啊排名赛。这个密度很大，很精彩，几乎这个每周都有比赛的赛事啊，特别好看。现在正在英国举行的英格兰公开赛啊，英国公开赛，我们的中国选手啊，这个十多位在那奋战啊。昨天大可看比赛看得特别过瘾啊，这个斯诺克为什么提倡大家看呢？那就修心养性，哎，平复内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心的方式啊。修的什么心？静心、耐心，哎，这个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去关注啊，包括在我们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看的过程当中，你还会学会什么叫等待，都是现在村里的朋友很有好处啊。村指的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啊，在资本市场博弈的朋友要善于等待，等待是最大的技巧，等待是一门艺术啊。所以您不会，您不妨看看斯诺克啊。斯诺克呢，它是英文的翻译啊，译音翻译过来就设置障碍，说白了就是台球的一种。哎，身边你看到处都有台球厅、台球室啊，打法不一样啊。大多数台球厅里都是中式八球啊，但是呢，这个斯诺克呢特别好看啊。大可觉得这里面充满了一些智慧啊，包括修养啊，包括这个对内心的啊那种平静的修炼特别好，欢迎您关注啊。像昨天大可看的那个赵新彤的比赛特别精彩，有一颗球，哎，我都看着看着我都惊讶的不得了啊！我这是看的是手舞足蹈啊，特别精彩。你看生活当中啊，不是说非要大家去喜欢斯诺克，只是告诉我们每位朋友培养生活当中一种兴趣爱好。你不一定是关注台球，你可以关注排球啊、篮球，喜欢看 NBA 的，足球喜欢看欧洲这个各国联赛的冠军联赛的，是吧，等等。提倡您生活当中去喜欢爱上一种休闲运动啊，你会发现生命真的在于适度运动啊。我加俩字啊，过去老子说生命在于运动，那不一样啊。我就不太提倡去那种跑步的啊，中高速跑步那种运动，我个人不太提倡啊。我个人觉得还是适度，结合自己的特点。当你生活当中有一个兴奋点、兴趣点的时候，会排解来自于工作、家庭啊、这个情感呐、方方面面的那些压力啊。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生活多姿多彩，而不是觉得人间不值，生活很累啊，一代为一代啊，每天苦苦的为了赚钱，做房奴啊，做车奴啊等等啊，也别说那么悲催啊，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这是，凡是有这样悲观主义者呢，基本上兴趣很少。大可还希望大家去这个积极的培养自己的生活当中兴趣爱好啊，让自己有一个兴奋点啊，每当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全身心的投入啊，专注的去这个沉浸于其中，享受乐趣。哎，你只有这样啊，你才生活当中会，你会觉得哎，人世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让我开心的事儿。所以什么事儿，咱们所谓的追求兴趣，不是为了追求开心快乐吗？是吧，人不是为了开心快乐，你为了啥，是吧？哎，所以大可觉得只要能让我们

0: 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的事儿，我们都积极去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包括前几天的朋友聚会啊，有朋友有几个朋友喜欢钓鱼的
1: 啊，这个钓鱼乐趣无穷啊啊，怎么怎么地啊，这个每天那个钓了多少条，钓了多少斤啊，这鱼最后怎么处理的啊，等等啊，钓鱼当中的乐趣是吧？有位朋友说讲，我这边钓鱼呢，旁边有一个人双手合并跟他祈祷呢啊，这个是这个祈福啊，这个什么珍爱生命啊，他说过气过呛，你看我一条鱼没钓着啊，给大可逗个这个我们大家都哈哈一乐啊，这边钓鱼呢，那边有一个人祈祷你钓不上来啊，这个盛开生活当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每天啊都要努力去关注。关注你的兴奋点，关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关注你的快乐，关注开心的事儿，关注开心的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仁者爱人成功莲花啊，勿忘我，欢迎大家可大可实时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把它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咱们开场调侃一下有关生活当中培养一种这个积极向上的阳光的休闲运动的兴趣爱好啊，这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说会让你的生命注入活力啊。那前几天跟大家分享一个90多岁老人，90了，喜欢看斯诺克，哎，你看看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有一个兴奋点，对你的身心健康，对你的这个情绪的调整非常有帮助啊，非常有帮助。那你说你整天陷入一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是吧，啊，担心明天赚不着钱了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焦虑孩子了，焦虑老人了，焦虑这个工作呀，那你看那你的生活当中哪有什么激情和活力了，慢慢的我们的身体随着你的情绪的低落的情绪而衰竭，对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培养自己兴奋的情绪，快乐的情绪啊，平静的情绪啊，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当中才会，你会发现身心健康快乐就在身边，是吧？要善于取悦自己而不是取悦别人，很多人活着活着就取悦别人去了啊，要学会取悦自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男朋友谈了1年半了啊，我俩今年呢都快30了，我想到了结婚，但是呢我的家人对他有一些偏见啊，偏见呢主要在于呢就是他的工作，他是做销售的，不稳定啊，所以呢这个说大可，我就不像我在体制内有稳定的收入啊，所以父母觉得我们之间有差距，所以一直对我们这事儿不感冒啊，但是我对他挺这个钟情，是这意思啊。说大可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解这种关系。我觉得你父母这个担忧没什么毛病啊，我觉得还这个不是根儿啊，根儿不在于工作。那你按照你这个逻辑，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得离婚了啊，很多人都不是说两个人都是体制内啊，或者两个人有一个什么都稳定工作啊，没有啊，好多都是有一方不稳定，但是现在生活的很幸福啊，是吧？大家取长补短，相互这个补充，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根儿还在于你男朋友不太用心啊，你还是引导和鼓励他多用心的去跟你父母交流，多跟你父母走动啊，多表达孝顺啊，多表达真诚，是不是？你看你要是咱老百姓话会来事儿，那父母就稀罕上了，是吧？你看这孩子懂事是吧，你至少我觉得懂事这点你男朋友做的不到位，是吧？可能你会说，哎呀，他大可他不善言谈，他不懂得表达啊，那你就引导他呀，非得用嘴吗？用行动啊！你是周末了，到你父母那帮忙干干活，是吧？下下厨房炒俩菜，是不是？你用行动，你不会说，你不会做吗？ 别整个跟我说说大哥他不好意思啊，他好意思这个跟你花前月下，不好意思去。

尊重和孝顺你父母，那啥玩意儿啊？啊，那将来有一天我告诉你啊，你们也不会幸福啊。这个人就为我为中心，为自己的需要，我需要女朋友，我又不需要老头老太太啊，那这么想就不对了，是吧？那就不是跟你一条心的人，老百姓话了，爱屋及乌。他既然真心爱你，他一定会爱你的家人，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多年来我的亲身经历，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爱人，我们一定会爱他们的家人，就是这样，对吧？他的家人陪伴他长大，养育他成人，是吧？我带我的爱人去感恩，我带我的爱人去尽孝，这就本身也是一种对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对吧？这是爱情的一部分啊，不是说我爱他，我对他好就行，他对我好，父母好不好无所谓啊。我觉得这个不靠谱。你看大可身边有个亲戚啊，他对自己的父母可以说上都不知道上心，但他的爱人对他的父母就特别上心，在我们家族口碑特别好。而他爱人呢，因为一个厚道真诚孝顺的好孩子，事业发展的非常好，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忠孝都不能差，对你爱情的忠贞，对你父母的孝顺，如果他都有，那这样人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工作早晚都会做得很好啊，早晚他会让你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因为老天爷很公平啊，往往机遇、财富、幸运就垂青于这样忠孝两全的人，好吧？所以大可觉得看他的底色啊，在这件事上他是否尽心了啊。如果你父母说贼刁难他啊，说大可他来了到我家经常来干活啊，出力呀、啊，对我父母那其实无微不至的孝顺，但父母就不待见他啊，那就是你父母的事儿了啊，你父母太偏激太狭隘。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很低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的闺女找到了自己一个这么厚道好老实又善良的好孩子，我们还图啥呀，是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莲花啊，欢迎这个暖阳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这个暖阳保持半仓啊，一定要保持啊，其他的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可也尽量在村里的朋友一定要维持半仓的仓位啊，其他仓位也不能说完全不动，一定要清仓抄底啊，积极介入龙头标的啊。比如说大可前不久跟莲花暖阳推荐的核桃，我觉得就值得你们关注啊，就值得你们关注，好不好？咱们让时间来验证，好吗？别老图眼前利益啊，说大可我想赚快钱，我想下月就是怎么怎么地啊，还给自己规定。大可在这里 对村里的朋友提出一个忠告，别给自己一个什么规定计划，说大可我规定了，我计划了每月要收入5%、1%、2%，什么事儿都你都能计划和规划了啊，那这个市场那大家还上什么班了，我们都去规划去吧。就是因为它千变万化，难以琢磨，没有规律，波诡云谲，所以它才有魅力啊，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在里面博弈。如果有规律的话，我告诉你，中国的散户群体马上大幅下降啊，大家不玩了，少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啊，谁还玩了啊，就我们给他送钱了。就是因为谁都抓不住规律，谁都有机会啊，所以才有魅力，吸引这么多人啊。所以大可觉得不要给自己设限啊，设置什么计划啊，就是耐心的等待，学会等待的艺术。你要不会等待，大可建议您去看斯诺克，看看斯诺克比赛，那些善于等待懂得等待的人往往是最后的赢家啊。这两天大可晚上没事就是把那个电视连上网络啊，看那个斯诺克，很精彩，哎，特别过瘾啊。看的过程当中心态特别平和，心如止水啊，看到精彩的球哎热烈鼓掌，是吧？脑袋思维跟着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跟着球面的变化去走，哎，这球应该这么打，那个球应该吃两库，那个球应该低杆，这个球应该防守，是吧？有的时候

方打出了你不可思议的，你会感慨我天哪啊，他的思维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大可就特别喜欢看赵新彤的比赛，他总能够打出令你匪夷所思的球啊，总能让你出奇制胜，总让你感觉非常意外啊，所以喜欢看他的球，敢打敢拼啊，很有想象力，是吧？现在厉害了，进个攻退个守，他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如果这次再拿个冠军，他就稳固他的第一位置了。这次如果我们长明玉啊能够拿冠军，能拿不用拿冠军冲入决赛，他都可能进入前十六，那前十六里我们就有多位高手了，很精彩啊！希望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中国这个小将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英国啊，正在全力的这个搏这个竞赛啊，英国的公开赛，紧接着是他们叫英格兰啊，英国这个国家有意思啊，他们叫英国公开赛、英格兰公开赛、威尔士公开赛、北爱尔兰公开赛、苏格兰公开赛，好家伙，全在他本土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那么本月的赛事也很精彩，在英格兰和英国打完之后，那么中国的小将们再飞回中国深圳啊，月底还有个深圳公开赛啊，然后十一之后还有一个国际锦标赛啊，特别好看。所以斯诺克比赛是一个接着一个啊，一个赛季很长啊，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希望朋友们能够去关注和喜爱这种运动，尤其村里的朋友看一看，了解它的内容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慢慢的心里就学会平静了。有一些人说、啊、这有啥意思啊？哎呀，打一杆打这么长时间，特别好啊！我就追求内心平静的人啊，这个想做啥事都毛里毛脚毛躁的人啊，看看这个东西特别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感谢莲花、杨坚啊，还有暖阳几位朋友，是不是啊？哎，对，暖阳一定要记住保持仓位啊。但是大可个人觉得，关注低位的龙头啊，这阵儿一定要天天看啊。你别觉得说大可没啥意思，没有行情看什么，就这个时候才是抓金子的时候，捡金子的时候啊。等有了的时候，你又开始着急忙慌追涨杀跌了，是吧？多好的时机啊，全市场不看好。啊，这个时候我就在低位寻找那些徘徊的啊，在那抗跌的，是不是啊？哎，就不动了，在一个点位上，你以为那是他的本事吗？那是有人在做，是吧？啊，维持一定的这个价位区间啊，所以可能区间越小，我是觉得越好。区间小，你就潜伏到里面啊，一旦它波动率开始加大，别动啊，说明机会要来了。波动率往往是进攻的号角啊，突然加大，原来波动率很小，就在那趴着盘着啊，然后这个板块和大盘怎么利空它都不动，你关注一下这样的龙头啊，然后这个逢低布局啊，拿小仓位，你也别重仓，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啥样啊，我们只能说初步判断不错，那么我们就小仓位试错，你每一次建仓你记住都叫试错，别以为说大可判断精准，逻辑分析正确，将来100%，没有百分之百，这市场哪有100%的正确啊？哪有100%正确的判断呢？没有的，你每一次出手都叫试错，对吧？所以说就小仓位试错，在底下先见点，突然有一天波动率加大也别动啊，等它突然波动率加大之后向上一扬，哎，那就说明进攻开始。啊，这个时候有你可以拿那半仓加仓，是吧？哎，放大利润多好啊，有底仓在里面，你说那个时候赚钱多稳呐！啊，你别着急忙慌，等过两天飞起来你去追去啊，是不是啊？很多朋友想要大可推荐，我就跟莲花和暖阳分享核桃，多关注这个方向啊，我觉得核桃你看你分析一下这段时间，从七月份巨幅震荡下挫，五六月份的波动，到现在的这个方向不明，是吧？回落，你看他的表现好吧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村里的朋友，你关注一下啊，他在很狭小的区间内波动。

0: 说明里面的资金很庞大，很有实力，且觉得现在这个价位合理啊，所以说小仓位可以试错，大可现在里面还有仓位，也还没加仓，因为没到报我那份上，跟大家说了我的成本了，是吧？他只要往上一扬，达到30%以上我就加，他往下一放，哎，往下回落10%以下，我就开始往里加，往上补，往下叫补，往上叫加，是吧？可是我到现在我连补和加的动作都没有，为啥？他一动不动，我到现在还没赔，啊，也没赚多少啊，就一直是微利。啊，因为我的观点是等他将来到明年啊，一年之后到明年的五月份看他的什么样子，对吧？我是以一年为单位来决定是否保留和持有啊，还是这个抛出或者持有。好，就是跟我们家人莲花暖园分享一下啊，跟大家一起互动，是不是啊？当然不一定对啊，我的不一定对，我只是跟家人分享一下，来咱们来年来验证，是不是啊？只是我觉得最近他表现非常好，是吧？你品一品，回忆一下这几个月的板块也罢，大盘也罢的波动，你看它波动率很小，它在一定的区间之内非常有规律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就不破我买那个成本，那才怪呢！我就好像主力知道我都成本是多少，就不破。我要寻思他破了之后我补点啊，不破啊，不破也不涨，我就在那拿着啊，有一部分子弹就给他准备的啊，有一大部分就是给为他准备，他冲我就加，他往下坠我就补啊。这都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从五月份到现在你看看，是吧？都快四个月了，一动不动啊。所以说持有这种长线标的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啊！我认为有的时候你去品啊，前不久采访那段永平的时候他就说过啊，我的长线和短线标的最后我发现我折腾了累成够呛啊，折腾够呛，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最后发现我做短还不如我那持有那个赚的多，真是这样啊！所以大可不同意什么短线是金，我认为长线是金，就看你选没选对方向啊！这个长线你也别以为说大概有多长，10年8年，我觉得我们中国市场没有那么长啊，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在这儿不行啊。尤其当下世界风云变幻，是吧？这个世界不稳定啊，所以说，你不要抱着那种我说的长，一年半年就算长的了啊，最多你持有2年。啊，有一些标的那你就该抛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希望我们的家人们能够这个步步为营啊，在市场里一定要走好啊，大可记住长线是金啊，你想真正赚到钱一定是长线，短线只能赚差价啊，而且有的时候一旦操作不当就容易陷入这个深渊啊，原来很好的这个利润全都被自己消失殆尽了。
1: 平安岁，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喝得烂醉如泥啊！这次刚才大可跟那个视频端的朋友分享啊，确实这次大可去北京送孩子上学上大学，这个跟北京朋友喝酒喝多了啊！我从来不喝酒啊，对酒这个非常不感冒，也不喜欢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个孩子千里之外啊，父母也接不上力。对吧？所以说就烦劳在北京的朋友多照应，就是表达一份真诚嘛，就多喝了。但是是喝多了啊，这天旋地转啊，脚往哪儿踩都不知道啊。是孩子把我扶上车，孩子扶我去吐，扶着我去这个回到住宿的地方啊，包括孩子帮我脱鞋，这我都记得。哎，你别看喝成那样啊，天旋地转，你也不知道人在哪儿啊。但你说我就忘了我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这个我就是四肢不由我啊，身不由己，但是我觉得我脑子是记忆是清楚的，懂了吧？啊，甚至走到了摇摇晃晃，这个踩不到点儿上啊，这个孩子帮扶着我，这个倒我都记得啊，包括我吐的时候孩子帮我捶背啊，这个我。好了之后我都不知道躺哪儿了，孩子帮我脱鞋什么，这我都记得啊。但你说我骂过人说的话我不记得了，这个我一直很多人说啊，我喝多了那天不好意思啊，我不应该说那话，喝多了我就酒后乱性了，我嘴酒后了，我始终是觉得是借着酒胆说真话啊，然后借着酒劲儿说我对不起我喝多了不记得了啊。我就很想跟朋友们分享，你喝多的时候真的啥都不记得了吗？我是喝多了，那天我绝对喝多了，前两周前去北京，但是我都记得，是吧？我跟大家分享，我都记得这个过程。我甚至记得我们打车回去那司机是个男的，是吧？我甚至记得我吐的时候，孩子一直扶着我，给我捶着背。那怎么就，包括到宾馆谁帮我脱的鞋，肯定不是我妻子，是我儿子啊，这我都记得。怎么有些人就说我酒后乱性，酒后吐真言，酒后我说错话啊？当然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就是真的啊。我也什么叫烂醉如泥？我觉得那天我就是烂醉如泥啊，但是我还记得我所说的话，身边的人谁在扶我，对吧？你看我都记得呀。怎么就能不记得自己说过啥呢？做过啥呢？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莲花说了，喝多了心里明白啊，断片儿是不是 啊？你看每个人喝多状态，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你喝多的时候啥状态？你真不记得你喝多的时候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儿吗？我一直打这问号。反正我的体验，我是喝多过，那绝对喝的不行了，天旋地转。都瞧不清人了都，但我心里明白，啊，我很记得谁在扶我，我走到哪里，我都有记忆。我没有喝的时候喝失忆了，我还真就没听说过，啊，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喝失忆的？喝多了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跟谁在一起喝的酒，什么时候咋几点回的家，有没有？反正我大可这么多年活了。半辈子了啊，大可觉得我也喝多过不止一次，我什么都记得。那很多朋友会说大可你还是没喝多，我肯定喝多了。

啊，烂醉如泥啊，但是怎么就我都记得呢，怎么你就不记得呢？喝多是什么状态啊？我觉得就是四肢不由我控，而且我无法控制我的四肢和身体，控制不了了，但是我的记忆是在的呀，啊，谁扶了我，谁拽了我，啊，我身处什么环境，啊，我从室内来到室外，进车里，啊，再从室外进到室内，我都记得，就是四肢不由我控，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四肢，啊，行为控制不了，啊，得有人扶着，这个我这个赞同。但你说完全你做过啥说过啥都不记得了，我打问号啊。当然这位女士特殊啊，这么多年了，丈夫第一次出手啊，以喝醉为由说我错了啊，那你错了，你忘了打过我，那你就道歉啊，必须道歉是吧，这个首先你得找他道个歉，另外大概觉得戴罪立功嘛啊，毕竟是首犯对吧，啊，咱别事不过三事不过二，再犯立刻马跟他离婚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莲花说断片儿也断片儿，喝多了心里都明白是不是啊，有些人说哎我错了，我喝多了，我那天我侵犯了谁或者什么什么，胡诌八扯啊。我认为人真正烂醉如泥的人啊是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什么酒后乱性，我可不理解这个乱性的事儿了，我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自己，还想去控制别人啊，我就这个事儿我始终不相信是借了酒劲儿啊，喝多了非礼了别人，纯扯犊子啊！大概觉得那就是借着这个借口干坏事儿啊。真正喝多的人是根本就没有行为能力了，还乱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姓啥，对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在哪儿都忘了，都得有人扶着、搀着、脱衣服都得人帮忙。大概那天就是你没有行为能力，你就没有去脱鞋脱衣服的能力了。啊，还什么欺负别人？完事儿之后说我喝多了啊，纯扯犊子啊，那就借着酒劲儿干真事儿啊，干他想干的事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身边朋友生活当中啊，包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有喝多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可说的这个状态和你喝多那状态是不是一样啊？你真的会喝到？失忆了吗？啊，自己说过啥做过啥全忘了吗？我从来没喝过，没到那个地步。啊，我绝对是喝大了。这次前不久去送孩子去北京上大学，就是我就喝大了。啊，第一次很久没那么喝了，因为孩子嘛，你说心疼啊啊，就希望朋友们多照应啊，关照。生活当中遇到啥急事了，你说我们也够不着。知道，所以我就多喝几杯，表达敬意，表达这个真诚和啊，那也不至于啥不记得了，是吧？我都记得我当时我吐那地方，好像马上上桥了，北京的立交桥特别多，是吧？我还记得司机是个男司机，啊，我还记得那司机曾经说，哎呀，喝多了是难受，你看我都记得，我记得我儿子给我脱的鞋，是吧？我记得我吐的时候，儿子给我敲后背，啊，我怎么就不记得什么玩意儿？我就喝多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喝多了肯定会丧失行为能力啊，但是不至于啥也不记得啊。所以我始终觉得那些以喝多为借口说过的话、做过事儿、说不记得的人在撒谎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也不知道大可的判断对不对啊，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69，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这位朋友说，大可，我的婚姻让我绝望啊，他总是在别人面前秀恩爱，说我们之间多么多么好，回到家里又板着一副冷面孔，我感觉自己就是他面子的一部分，他是为源于面子维持这段婚姻，我感觉很痛苦，想放弃，总是顾及孩子，今年才上高一。那大可希望你这么多年都忍了，你再忍两年好不好？
这个孩子

马上就两年之后高考了，这人生的大事啊，是他生命的新的起点。大可觉得还是努力去和谐啊，努力的去沟通，哪怕装你也装两年啊，不是说非要你忍辱负重。那你说孩子都已经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了，是吧？前几年咋不散呢？啊，你非要等孩子过两年高考了，你这时候想到离婚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在高中阶段即将考大学的孩子们，如果面临家庭的破碎、父母的离异，一定会对他们的成绩造成重创。啊，你都不用怀疑，一定是的。啊，多少好孩子因为父母离异分数大幅下滑，大可就认识这样的一个孩子，特聪明。那所有孩子堆当中，我就觉得谁都不如这孩子聪明，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最特聪明。这个小学一班当中，我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了不得。自从父母离异之后，成绩大幅下滑，整个孩子变了，还养成一身恶习，抽烟喝酒搞对象，彻底完犊子了。啊，从一个极有天赋的学霸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学渣型的孩子，就是这样啊。大可身边的实力啊，所以说这位朋友不要大意，你就差这两年了吗？是吧？就把孩子送上大学了，你再做出决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作为父母的还是有点责任心，有点担当心啊，不能老围绕自己的需要，说我不开心我就散。啊，我不高兴我就离，我不管孩子，将来有一天你会受到报应的。啊，我们把孩子养大成人，是吧？辛辛苦苦，那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在孩子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你当给一重锤，啊，把孩子的心态、情绪打入谷底，再也没有心思学习了，一辈子呀，好吗？大可身边真的还有这样的亲属，当然他不是父母离异，非常聪明，就是因为有父母有一方这个突然不在了，对孩子打击特别大，完了作为这个其他亲人都没有安抚好，也没有教育好、引领好，结果这孩子到现在快50了，没有事业，没有家庭，对吧？就是活着，体验不到人世间的各种快乐，是吧？各种温暖和幸福。所以就是大可希望向家长们长点心，好吧？那也是你的福德啊，积点德啊，让孩子呢顺利的完成他人生重要的考试，给他托举到他应该走的那个新起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

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68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所以刚才这位朋友我是有感而发啊，看来这个就莲花分享了也说也断片儿啊，断片儿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懵了啊，喝多了就是不由自己控制了。但你说我什么都记不着，记不住，我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就不相信啊，我一直不相信。你看我多次喝多过，我都记得喝多之后发生什么事儿，谁在我身边说了啥做了啥，我都有记忆。我从来没有说因为喝多了我啥都忘了啊，我没有啊。就是四肢不由自己控制了，怎么走道不知道咋走啊，那必须得有人搀扶啊，除此之外都记得。所以大家可以希望身边碰到那种说、啊、对不起那天我喝多了啊，你让他滚一犊子啊，我就觉得这种道歉有的时候接受不了，好吧。好、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家。

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把你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气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们相处的就是跟亲姐弟一样，我是姐，他是弟。去年呢，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我有点轻度抑郁，那时候特别消沉啊、哦，然后呢，和我这个好弟弟呢，就是产生了一些矛盾。他有点反感我了。啊，后来我怎么道歉呢？好像都挽回不了我们这个朋友关系。啊，说大可，我觉得挺遗憾。啊，就你想问大可怎么挽回呀？你不用挽回，啊，人生你我皆过客，何必千千结？人生某一个阶段，大家回忆一下，尤其过来人，是不是在你人生的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一些人在陪伴你，而这些人已经物是人非，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和你一直陪伴到最后的恐怕只有你的爱人、孩子、亲人啊。所以这些非亲非故的人一笑了之，好吧，别说非亲非故，就是你的亲人有的时候也都不一定陪伴你一生，就包括大可的孩子一样，是吧，现在长大了，飞了，翅膀慢慢硬了，但慢慢他适应社会了，适应学校生活了，他就把父母抛到脑后了，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生活了。那你会不会伤感？我觉得我可能会伤感一段，但过一段时间就想通了，人生还得靠自己，我尽到责任和义务了，我问心无愧，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四个字，问心无愧，不要求啥回报，你不回报不回报吧，是吧？那咋整？我你要重来一遍，我还会对他好，我还会这个掏心掏肺，我还会流血流泪把他养大成人，但是他有一天不孝顺你或者是不理你，你说你恨他吗？不会的啊，因为问心无愧，好吧？人心有愧，人的心里有愧疚，人的心里有难过，有这个亏欠的话，人活着不会安实，是吧？不会踏实，不会安生。所以说我们更多人，包括大可，就觉得现在我们追求的不就是睡个好觉，心之坦然，良心安宁就行就可以了，这一辈子就过去了，性格决定命运啊，就是我们这样性格的人，有些人不是，有些宁可天下人负我，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能负我啊，他有这个胆识，他有这个狠劲儿啊，他可以做到啊。所以每个人活出自己想你自己最舒适的样子，比如说大可，我觉得我舒适的样子就是问心无愧，良心安宁就行了啊，这一生足矣了。但可能有些人不是，我不追求安良心安宁，我追求我行我素，我追求天下唯我独尊啊，我追求这个可以牺牲所有人，不能那啥，这个伤害我的利益和信念啊，每人不一样，是吧？追求良心的安宁，就像大可今天在走廊里看到一个蚂蚱，不知道从哪跑进来的，是吧？我会绕着他走，但可能换一个人上一脚把他踩死，对吧？可能踩死那人觉得哎呀痛快了，脏东西叫我踢出去，他会觉得心里坦然。那我踩一脚把他踩死了，我可能会内疚好几天，因为那是一个生命。所以每个人活法不一样啊，各活各地，是吧？是吧？只要围绕开心就好啊，我绕过他我觉得很开心，我不去伤害一个生命我很快乐。但是有些人咔一脚把他踩死了，他觉得很快乐，很有快感啊，那他也开心啊。所以每个人在寻找自己的开心的方式，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尊重自己对快乐和开心的追求。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有什么心里话堵听事儿闹听事儿，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大可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真话唠实嗑。一位朋友留言说，大可，我喜欢上一个人，但是我感觉他不喜欢我啊，他是我们单位的一个男同事啊，说大可我该怎么办啊？不该怎么办啊？这位朋友，我就现在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啊，两情相悦才会幸福

对吧？然后呢，既然还在一个屋檐下，一切顺其自然。缘分这东西很奇妙的，很多缘分开始都是彼此讨厌，或者有一方讨厌，但走着走着就变成两情相悦了，情投意合了，啊，喜结连理了，比翼双飞了，啊，是吧？所以说顺其自然吧，把这份喜欢藏在心底，啊，他你说他不喜欢你不一定，这个东西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相处啊，很多亲密关系都是从彼此没有在意对方开始的，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看似他对你无心，还没准将来真就是你的爱人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顺其自然啊，等待缘分把我们牵在一起。如果有一天没等来，那就说明没缘分，没缘分就把这份爱当成一时的激情，一时的冲动，把它抛到云这个九霄之外就可以了。哎，对，莲花说凉拌，对不对？怎么办啊？对，冷静，别冲动，到时候表现这个嬉皮笑脸的，非得给人家上杆子，是吧？啊，不必，你不要取悦他啊，你也不要他觉得你喜欢他，别给他得意的机会，是吧？哎，就默默藏在心里，等待缘分。如果有一天缘分把你们牵在一起了，两颗心碰在一起了，那就有缘。没有缘分啊，人这辈子喜欢过的人多了，多的是了，不一定个个都是爱情，也不一定个个都是你的爱人。只能说明你是个很健康的人，哎，是吧？你还在有七情六欲，你还在追求幸福，很好啊，身体健康，激素水平比较正常，对吧？啊，就可以了。嗯，不必太在意结果。很多时候，如果人为啥痛苦？太在乎结果，太在乎得失，那就一定痛苦。所有的得失都要顺其自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永远平常心。对吧？你抱这样的乐观心态，你这一生过得就很痛，不能说没有痛苦，只能说快乐比痛苦多啊，抱着平常心，快乐一定比痛苦多。人生也像资本市场博弈一样，就是大概率事件。你不能说大可我这种活法就永远都是快乐，不可能啊。只是你这种活法快乐比痛苦多。什么活法呢？永远顺其自然，不患得患失啊，追求平静，追求良知的安宁，那你的快乐就比痛苦多一点点，那你的人生就圆满了。说我想找个活法，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你说那是梦啊？梦里啥都有啊，没有那事，没有那事儿啊。好，感谢啊，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今天节目到此，下期道声再会啊！祝福莲花、暖阳、乌奥我每天都有份好心情，健康幸福无处不在。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过后，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明天早上头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4: 我是蝈蝈。
3: 9月2号星期三，周三的小周末呢，跟大家一起聊吃这些事儿。我觉得上节目之前，刚刚突然看到一个掌上长春发这东西，我觉得倒是有必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是我经常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于调味品的事儿。很多人觉得调味品放多久都不会坏，但你也许不知道，那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变质，不仅风味尽失，还可能滋生细菌霉菌，带来腹痛腹泻的健康隐患。是最近呢，这个演员陈龙帮父母清理家中旧物时，在调料柜里发现很多囤积了很久的调味品，盐呐、酱料啊、榨菜，其中不少都已经过期了。那如何判断常见调味品是否变质呢？因为如果是食用变质的调料，可能不只是拉肚子那么简单，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你像比如说这个豆豉酱、花生酱之类的。

0: 这些以粮食和豆类为原料调料呢，变料变质之后很可能滋生黄曲霉菌等。
1: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不在意的，因为它毕竟把调料品它有气味，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混合了，就是它不像比如说水果呀、嗯、或者是普通的食物，我们一看哦它就是变质了，看是不眼肉眼很难分辨出来。
0: 有对，有些东西尤其像酱油啊什么之类这种东西就很麻烦。
1: 哎呀，就我跟你说，尤其家里的老人
0: 啊、
1: 嗯、对，
0: 特别愿意囤。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日常使用调料品的时候呢，要先看清包装上面标注的信息，比如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但是呢这上面的保质期不是说它就在这个日期内就非常 OK， 它保质期保的是未拆封包装完好的调料品，一旦开封储存环境发生变化，就无法依靠保质期来判断调料品的使用安全性了。
1: 嗯，
0: 比如说像高水分高营养的酱料，什么蚝油啊、沙拉酱啊，还有这个番茄酱之类，这些这些水分含量比较高，糖分和氨基酸丰富的调味品呢，开封后放在室温的环境下几天就有可能发酸发霉，变质速度排在首位。完成开封操作后，必须将这些东西放在冰箱内部进行冷藏。
1: 嗯，
0: 然后呢高脂肪的调料呢，比如说芝麻酱、花生酱，含油量高的辣椒酱等等，这些调味品极易出现油脂氧化酸败的情况，产生俗称的哈喇味。开封之后呢，常温环境可以放1到3周，常温啊，所以呢也是经过冷藏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长期的保存，但也没有太长。
1: 嗯，
0: 然后发酵制品呢，比如说腐乳啊、豆豉、黄豆酱啊、豆瓣酱之类这些东西呢，冷藏环境下可以放1到3个月，但是要频繁的与如果要是频繁与生水、油污接触，或者长期置于室温环境，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变质。剩下相对来说放的高一点的时间的呢，比如说纯番茄酱、醋、酱油这些调味品呢，依据高盐和高酸的环境实现对微生物的抑制，开封后整体稳定性相对较高，但是气温较高的天气下呢，也要需要放入冰箱冷存。然后干性的固体调料，盐、白糖、干香料这种食材呢，这些调料呢，基本上只要防潮就可以在常温下放的时间长一点。那怎么判断调料品是否还能吃？首先呢，闻味儿，如果出现酸败味儿、哈喇味儿，证明已经彻底变质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看形态，如果说酱油、醋这些东西出现了严重的分层、大量杂质沉积，并有产生气体或者异味，那也是变质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如果看没点儿，那基本变色了，就赶紧扔。
1: 我来说啊，还有一种东西在咱们厨房里边也容易非常变质，就是这几年我觉得还好，就是很多就是什么东西呢？餐具类的，比如筷子，很多以前这个老人喜欢用的木质的筷子或者是竹制的筷子，它也是容易这个生那个黄曲霉菌。为什么？因为它不怎么那个通风嘛，都放到筷子笼
0: 里，盒
1: 里
0: 面这盖一盖就放那就不能装时间了。
1: 那个筷子笼其实也很容易生啊，
0: 感觉像配细菌培养皿。
1: 对，因为它即便是那个什么塑料的呀，或者是什么这个不锈钢材质，它里面积存完水之后，它就是在里边滋生细菌的。
0: 对，
1: 还有一种东西是什么？菜板，以前现在大家可能都不怎么用那种就是很老式的了，但是很多家庭的老人还是习惯用那种啊，它也是这样。
0: 筷子这个东西呢，建议大家换成，比如说就是当然有钱的，有钱可以换钛合金的筷子，那个据说这个。品质稳定，然后
1: 多少钱呢？
0: 10双好像100
1: 啊，
0: 还是5双100
1: 啊？那好，
0: 但是那玩意儿就是钛合金的筷子，据说好像就是能使一辈子。因为那是个金属的，
1: 我更喜欢用象牙的呢，还要这么说。
0: 那玩意儿不能用，对对对，那保护动物的东西。然后呢，那个钛合金，因为它那个材质比较稳定，所以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流行用钛合金出的这个杯子呀、水杯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1: 还有什么蜜安的啊，这种东西也是，就是在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这个餐具当中，
0: 对
1: 其实它的使用率很高的。
0: 只要不放在这个太热的东西去使用的话，就没啥大问题。
1: 成，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居家日常啊，过日子里面有的一些有的时候忽略的，这个不愿意那么去细想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日子是什么，都说要活得讲究一点，不是说你天天净讲究的是，有的人的细节讲究是什么呢？你的言行，有穿着，然后呢，日子其实的讲究是藏在细节里啊，就是处处都应该让它过得仔细一点。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应该用的有品质些，而且干净卫生这些都很重要。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从这个现在开始进入金秋季了啊，我们节目组给大家来找来了这个新的这个螃蟹的礼券的合作伙伴。今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谁呢？是
0: 蟹黄。
1: 对，蟹黄公啊，还有一个。

0: 一个品牌叫谢品石、哦、这是两个品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其实搭配组合很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如果说你只想用这个常规款的啊、
1: 嗯、
0: 那比如说1000的2000三千五千的这样的面值的
1: 全国通用的都没问题，
0: 那好我们就直接给您沟通了5折、哦、
1: 是、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想要组合装的，比如说这个螃蟹加上海参双卡的这个内容、
0: 嗯、
1: 我们这边呢最低的起价是499，蟹黄宫的这个螃蟹加上谢品石的这个海参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这个券呢就是今天我们拿到这个东西之后，身边马上就有三个朋友说赶紧给我留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您实际拿到手是499块钱，但是你那个卡上螃蟹卡上写的是899、
0: 嗯、
1: 海参卡上写的是1888、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俩东西加一起要达到2700左右，但实际呢只花499，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就是送礼送双份，两个东西就是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样的人群都比较适合、
0: 哦、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真的是觉得海参的这个出现啊，就是给大家的搭配组合、
1: 嗯、
0: 它更贴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滋补。
1: 嗯，
0: 螃蟹嘛没说，你只能够吃眼前的，就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尝鲜，而且比较只能吃鲜活的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所有的就是吃这种小动物类的东西，动物类的东西你肯定是鲜活的，它是口感最佳的。
1: 对，
0: 然后海参不是，海参所有的全部都是这个捕捞出来之后经过了这个干制啊，这个盐渍啊这样的处理的啊。
1: 这次给大家准备海参呢、
0: 嗯、
1: 也是那种丹东即食海参，然后单个单袋的，然后缓化之后开袋即食，平时冻着，就是因为这种单个包装的它这个又不会有这个挥发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冻的话你冻个半年一年问题不大。
0: 嗯，
1: 而且呢基本上海参这个事儿大约也可以开始准备要去筹集了，因为每年的冬至、
0: 嗯、
1: 吃海参吃数九数完81根，
0: 是这样，
1: 说第二年的这个身体状态会非常好。
0: 哦，真的啊，海参我觉得你不用把它这个日常的就是常年的那样吃，我这个始终是真的不赞同那样。
1: 分人，因为我关注了一个这个小红书的博主，
0: 嗯，他就常年吃。
1: 这个男生呢是北京体育大学打排球的一个硕士。
0: 嗯，
1: 他天天就拍这个自己的这个锻炼日常，
0: 嗯，
1: 然后呢每天早上一定是两根海参，
0: 嗯，
1: 天天包括这个最近他一期的这个视频呢是回家了、
0: 嗯、
1: 在家里找那个24小时健身房锻炼，早上在家做饭也是两根海参。那由此可见，这种中国体育大学那是中国最高的体育学府、
0: 嗯、
1: 那这里面的专业运动员每天两根海参，由此大家也能想到说这个东西在专业人士都这么吃的话，那咱们平时是不是也应该去学习一下，保持一个这个拿海参去做一个食补一个滋补的一个状态，
0: 是这样的。好的，那我们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购买方式。
0: 嗯，说是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啊。然后呢再次跟朋友们说一下啊，这个我们俩只要给您安排的东西全部都是给您包邮的。
1: 嗯，
0: 血淋淋的吧，我看着王小强我都想说血淋淋的说包邮这件事儿。其实邮费还并不便宜，真的。然后呢给大家沟通的这个优惠力度又超级大啊、
1: 嗯、
0: 我都觉得我说完之后我心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俩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个金钱的。
1: 行，就基本不搭钱、搭点时间搭点这个体力就到还好。
0: 好吧，然后我们接着来说呢，这个是蟹黄宫。蟹黄宫我们跟大家讲啊，就是在长春，因为有很多门店，大家可以在身边啊、
1: 嗯、
0: 社区啊的周边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1: 蟹黄宫这品牌它每年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那个螃蟹是直接运到店里的，所以说你可以到店里自己挑着拿蟹、
0: 嗯、
1: 你挑完这个蟹它给你拿出来之后现场给你绑绳。
0: 嗯，
1: 所以说首先这个螃蟹的重量啥的你自己肉眼可见的选择。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品质包括这个鲜活度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0: 是这样。
1: 对，就是眼见为实嘛，所以说到现场自己去在池子里面挑自己喜欢的螃蟹，这是蟹黄宫的一个特色。
0: 对
1: 对，
0: 而且它一定是在螃蟹在新鲜上市的时候才能够运抵到长春啊、
1: 嗯、
0: 而在你过节日之前一定会能够在店里面领取到，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就是很多朋友说吃大闸蟹为什么要在金秋时节一定要送给朋友呢？说白了不还是为了这个居家团圆，然后呢这大家能够在那个时候一定在餐桌上摆几只、
1: 嗯、
0: 是吧。嗯，这是蟹黄宫啊，它的优势。另外一个品牌呢叫
1: 蟹品石。
0: 对，蟹品 是我怕我自己给我自己说绕进去了，这要王小强不跟我一起说，我跟你说这俩品牌我都觉得我说不明白了。要啊，
1: 谢品是这样的，谢品是他们家今年给的这个模式呢是买一送一，
0: 嗯，
1: 对，就是一份钱两张卡，具体的这个内容大家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6967去了解详细信息。
0: 我都觉得这个特别残酷你知道吗，让我去在那个终端解释，我觉得我都解释不明白，但是没关系，就是我就是非常简单啊，买一送一的这个价格，我们都给你送的几只螃蟹呀，送的什么内容啊，都标注的很清晰。
1: 是，今天宣传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成吃的这些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6: 我是蝈蝈。
0: 我是蝈蝈啊，
1: 推卖。然后呢，那个接着跟大家聊聊吃这事儿。昨天晚上跟朋友跑大老远去那个春城大街吃了顿饭。
0: 嗯，
1: 去哪儿呢？去那个吃吃看饭店。
0: 嗯，
1: 这是个特小的店。然后每天中午的时候呢，周边工作的人在那吃饭，人很多，经常出现那个一桌坐三组人，然后大家拼桌那个状态。
0: 嗯，
1: 昨天呢跟朋友去奔喝酒去的，然后点了一些店里招牌东西，就是所有的朋友跟我去过这个地儿的都说他们家干豆腐是世界上最好吃，就是吃过的最好吃的干豆腐。他们家牛婆干豆腐丝做的确实好，偏川口的，但是呢又有东北人很喜欢那种那个五香
0: 款。我也爱吃这个东西啊，就是我总在哪儿吃呢，我是在这个金月的公园门口有一个小店啊，不大，然后他们家就做的一些东北菜，这种油泼的干豆腐做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油泼的，就是这种啊，你说它有点干，还不是那么特别强烈的油泼，反正就东北人特别适合的一个味道，肉肉透透的，然后似乎可能提前应该是蒸过呀还是怎样的一个处理的手法，极其下饭又下酒。
1: 然后呢那个吃吃看这个店，昨天因为这个店我之前去那个就是拍小店的时候拍过他们家，所以昨天那个老板看我之后给我上了一道他们家菜单没有的菜，但是真的非常好吃，靠大虾。这个作为鲁菜里面的一个招牌菜，我觉得现在长春能找到这个菜的店不是很多。春发河我记得好像曾经是看了过，但是一直没点过。
0: 对，
1: 靠大虾它最后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甜酸感和这个香浓感，
0: 对，
1: 这个状态是比较考验厨师调味功夫的。
0: 而且它的纯粹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收到，我觉得几乎要没有了，没有那么浓，就是没有那么稀的汤汁的状态下。然后呢大家吃起来表面还会你有那种就是云指的这个小感觉啊。
1: 然后呢这个店反正它算是做了一个升级的小处理，就是把下面拿土豆丝炸了，细土豆丝炸完之后堆成山，然后往上浇的这个靠大虾剩下的那个锅底那个汁儿，然后那个土豆丝变得就特别好吃，嘎嘎地，我的妈。
0: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啊，一些特色的各种各样的美味的小吃点儿，真的是咱们生活当中的那种哎呀有烟火气感觉的。
1: 对，你像比如说盒子条那种的话，这个在饿的时候或者说馋的时候，一碗牛肉汤下肚，整个那个状态就会很幸福
0: 很舒服，它很舒缓，就是它没有那么就是浓郁的这个你说川菜也好啊还是这个粤菜也好的那个那么强烈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它是会让你觉得温暖的牛肉汤，尤其在秋 秋天的时候就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它就是牛肉汤做底儿嘛，吉林市的这个老味道，开了这个百年的老店了，
1: 1911年吧，我记得就开始有，然后呢，一直到传承到现在。现在在长春呢，也是有三家店，红旗街店、联合街店，还有个呢就是高新，居然世界中商世界里的身后。
0: 我觉得中商世界里的身后啊，就是这个超大西街这边、特别让那面的朋友会特别幸福。
1: 对。

0: 但中午也好还是晚上，你说不想在家里做饭了，你说他们家很全面，里边的馅饼，
1: 嗯，煎粉儿、冷面，对，都有。
0: 他家煎粉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是纯粹的吉林式煎粉，就是跟长春的炒粉完全不同。长春炒粉我很这个适应不了的是因为它油腻，
1: 嗯，油很大，
0: 嗯，对。
1: 然后呢，那个包括在这片很多孩子们在这个上学，那片好像是一个学校聚集区，
0: 嗯，
1: 然后中午啊或者晚上带孩子吃点牛肉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嗯，比吃猪肉要强，
0: 嗯。
1: 再一个呢，中商世界里身后这面还有一些很好的牌子，比如说希乐蛇，
0: 嗯，
1: 希乐蛇冒菜在这儿有一个店，
0: 对的，
1: 对，这个品牌从沈阳过的，但是这两年在长春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好多人吃完之后都觉得说，哎，真好吃，很不错，
0: 他们家的味道稳稳的啊，
1: 嗯，
0: 远远高于其他的这些冒菜的品牌，
1: 对，
0: 而且他们家使用的食材非常的高，
1: 嗯，
0: 品质很好，然后冒菜嘛，就是一个人的火锅，就是当你馋了的时候，我觉得吃冒菜真的是非常解馋，因为这就是红色的这个牛油底儿嘛，再加上红油底儿本身的那种辣椒香就更比较浓郁，里边你涮什么都可以啊，你是想吃肉五彩肉啊、牛肉啊，然后蟹柳啊，当然我说的全都是我爱吃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毛肚啊这些东西啊，我最爱吃的是什么？是肥肠节子，就是它跟肥肠还不同啊，肥肠节子吧，因为它打完结之后里边那个不是有油脂嘛，它直接就化在里边了，
1: 嗯，
0: 在煮加热过后，然后一咬的时候那个包汁感觉我特别的喜欢，他们家的肥肠节子品质极高，
1: 对，
0: 嗯，
1: 就是又没有怪味儿，然后呢处理又干净，
0: 对，
1: 口感很好，
0: 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像烟火小店，我们最近去了这个大米饭家，
1: 嗯，大米饭摊焖肉，
0: 嗯，大米饭摊焖肉啊，就是每次去吃我们都是每次打包，然后是那种就是家常小炒啊，这样的一个小烟火店，
1: 是既有炖了6个小时以上的他们家的那个坛焖肉，
0: 嗯，
1: 他们家的五花，他们家的筋头巴脑，
0: 嗯，
1: 他们家牛肉块，
0: 嗯，
1: 包括他们家狮子头，
0: 嗯，
1: 又有现点现炒的，比如说白菜炒鸡蛋，
0: 嗯，
1: 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辣椒炒肉，他们家的炝那应该是爆炒豆芽，
0: 嗯，
1: 就做都很不错。
0: 全是咱们日常居家里边都经常做的菜啊，然后中午的时候人是特别的满，
1: 嗯，
0: 就周边的，因为本身离二院嘛，这个平治路的这个园区很近，很多朋友都会叫外卖，然后还有就是周边的很多白领的这个朋友们在那里用餐，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这是叔叔阿姨们在那儿就开始中午开喝了
1: 啊，对对，就是他们那个店就是朋友在那儿喝点酒，就我现在可能上年纪的特别喜欢那种很便宜的小店，然后喝点酒那个感觉，
0: 嗯，
1: 就觉得特很舒服，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让你觉得
1: 没有压力，
0: 生活
1: 味道又好，
0: 我们就是沉浸在了生活里啊，
1: 对，
0: 就让我们有的时候你要坐在高楼中间或者上边，你会觉得哦，我好像还似乎活在这个城市之外，但是在他们家那就是超级接地气儿。这些小店儿吧，真是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味道啊，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我觉得吃东西是什么，有的时候要看心情，
1: 嗯，
0: 你还要找到合适合拍的朋友，然后呢有那个心情的时候彼此才能 get 到那个点，才最想去吃，有的人就想吃那个漂亮饭，有的人就想吃接地气儿的实实在在的味道啊，所以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朋友啊，对胃口的朋友，然后才能一起去用餐。
1: 是，直接看到群里有人问说，延安大街特色饭店6个人应该去哪儿？建议可以考虑一下第九味儿。
0: 对，第九味中国菜啊，这是一个传统中国菜。然后他们家其实开了很多年了，在这个位置，它，
1: 嗯，
0: 是在湖西路上，
1: 湖西路跟那个延安大路交汇的路口这儿，
0: 嗯。然后
1: 菜做的真的非常好，他们家什么肘子啊、
0: 哎、
1: 牛肉段啊、锅包肉做的都很不错。
0: 我的个天啊，那个，
1: 嗯，
0: 他们家那个肘子做完其实是给大家已经分割好了、切完了的，切成条状的，
1: 哦，
0: 就是没有那个已经直接脱骨了咬的，而且是砂锅大肘子，那个汤纯粹就是肘子融化下来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哎呦，
1: 除了这儿呢，如果说这一片最特色的店，我脑海里蹦出第一个真的就是老爷子蒸饺。
0: 老爷子蒸饺这个店啊，是下午的时候4点左右的时候营业，
1: 嗯，
0: 它是在长久路上，我们俩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了，但是这个店绝对是长春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 记忆啊。
1: 嗯嗯嗯，老爷蒸饺就是首先呢，就是他们家现在环境比以前这个街边的那个状态比的话，那就是这个鸟枪换炮，天壤之别。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带外地的主持人朋友们来我们长春去做活动的时候，也带大家去吃的这个地方，吃完之后大家也吃
0: 的
1: 非常喜欢，口味非常认可，
0: 香饭而饭了都。
1: 对，而且又适合喝酒，又比较适合吃。
0: 说几个在他们家啊，大家很少能遇到的老菜吧。首先套肠，嗯，这个东西在很多地方你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个手工做的，就是肠嘛，还是一个一个套进去，里边还要灌满肉。它因为肠很滑啊，大家觉得说，哎，这不是很容易吗？不是的，很滑。完灌完了之后，可能留弄出来，就是再往里灌，就是这样。
1: 里面层层叠叠的这个套肠，就是口感就是一层一层这个逐步深入的感受。
0: 就是蒸完了咸鲜咸香的这样的一个老味道。
1: 是。
0: 然后你像他们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那个大鱿鱼。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很爱吃。
1: 我比较推荐他们家啥呢？就是烧烤，他们家是烧烤加炒粉加鸡汤豆腐串，就是人民广场那些小吃类的东西，加上烧烤类的东西，加上人家这个这些年的这个蒸
0: 饺。
1: 对，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烧烤的部分，强烈建议大家试他们家的那个毛蛋黄。
0: 嗯，
1: 毛蛋黄那个东西吃起来是脆脆的感觉，就是比较扎实，但是又有蛋香，但是它又不是毛蛋，是上面看着这个没孵化那小鸡那个样，就是越嚼越香的一个存在。
0: 是的。
1: 再有呢，他们家的骨髓，他们家的牛肉，
0: 嗯，
1: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菠萝串，就是菠萝牛肉串，做都非常不错。
0: 是这样的。
1: 嗯，老
0: 爷
1: 蒸饺这个店真的很适合
0: 集结地
1: 跟朋友喝。
0: 对，就是第二场、第三场的喝。因为他们家营业时间很晚的，
1: 营业到第二天早上呢，凌晨两三点应该是。
0: 是这样
1: 的。对。行，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当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明天晚上。我们可能
0: 明天晚上我们会录播啊，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录播的原因是我们俩因为要去参加其他的活动。
1: 对，凯悦酒店呢，明天要给我们呈现一个他们家今年的月饼的活动，明天我们去跟大家打探一下，也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各个品牌月饼都有什么样的精彩出现。
0: 嗯，
1: 好啦，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

0: 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深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1-2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5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

0: 装全无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一块小胶带划开邻里结，法官乔用土办法温情调解，修复邻里情。近日，经开法院一名法官走进居民楼道，将法庭搬到现场，仅凭一块小小的不透光胶带，巧妙化解了一起因智能门锁引发的邻里纠纷。本案原被告是同一楼栋的对门邻居，不久前原告发现被告家新换的智能门锁上配备了一枚摄像头，且设备带有自动补光功能，每当有人靠近，灯光便会闪烁。原告对此心生顾虑，认为该摄像头正对自家入户门及公共楼道，能够捕捉到自家人员的出入动态和生活作息，严重侵犯了隐私权。双方多次沟通无果，最终原告一纸诉状将邻居告上法庭。庭审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被告辩称，自家安装的设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摄像头，而是用于人脸识别开锁的感应器。该设备仅在门口近距离逗留30秒以上才会抓拍，且并未实际启用摄像存储功能，不存在窥探隐私的主观恶意，因此拒绝拆除。一边是原告对隐私泄露的合理担忧，一边是被告对设备功能的坚持。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定分指争，却难以化解双方的心结。为彻底查清事实，兼顾双方诉求，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便民利民的理念，决定前往涉案楼道进行现场勘查，上门调解。在狭窄的楼道里，法官实地查看了设备的位置、感应灯光的覆盖范围以及楼道的整体通行环境。结合勘查情况，法官向双方细致释法明理，相邻关系的核心是互利互助与包容克制。即便该设备确实如被告所说没有摄录存储功能，但其灯光感应闪烁的效果长期正对邻居入户门，客观上会给对方造成持续的心理困扰，超出了合理使用的必要限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官提出一个方案，既然该摄录功能并未实际启用，可直接用不透光胶带将感应头封住。双方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被告当即找来胶带，在法官的见证下，亲手将门锁处的感应设备进行了完全封堵。设备封堵完成，争议就此消除。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他们纷纷对法官没有机械办案，而是上门办实事、调解难题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一块小胶带封住了设备的光影，更化开了邻里积攒已久的隔阂。这起案件的成功化解，是经开法院法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缩影。法官没有旧案办案，而是用智慧找到最大公约数，用温情弥合邻里裂痕，让司法的关怀流淌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中。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5: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6: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7: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8: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9: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8: 你这不是骗人吗？
10: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11: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2: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达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达律下午好。
13: 下午好，主持人
12: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13: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12: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啊、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大律听，大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达律给分析分析，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14: 好，
12: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5: 哎，你好。
1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15: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13: 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5: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13: 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5: 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12: 那你是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13: 你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15: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12: 你看，这就在啊，自己媳妇最需要他的时候啊，他可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15: 对呀，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我就是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13: 你现在刚才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15: 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13: 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15: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五六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人了。然后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12: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15: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呀，我觉得我算是对她彻底失望了。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跟她提离婚了，然后她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
12: 嗯，
15: 然后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要养，真是心都寒透了。
13: 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15: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13: 嗯，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的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15: 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13: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户的这个二加一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份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5: 那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13: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是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啊。
12: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都不愿意叫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13: 嗯，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二加一这五六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12: 嗯。
15: 那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13: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呢，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15: 孩子的抚养权呢？
12: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那挺小的呢。
13: 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两岁多嘛、
12: 嗯？
13: 法律规定就是两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30%。
15: 嗯，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13: 你现在跟你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12: 对，
13: 立刻起诉。
12: 嗯，
13: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
12: 嗯，
13: 完咱们再动手。
15: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
13: 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说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儿啊。
12: 对，真是那么回事儿。
15: 嗯，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今天给我办理吗？
12: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15: 嗯，好的，
12: 24634456啊。
15: 嗯，好的。
12: 嗯，好嘞，去吧。嗯，
15: 好，嗯，好，谢谢。
12: 嗯，再见。嗯， 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像打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生活中 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13: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12: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在一个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没问题啊，就是刚才大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啊，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
12: 哎，你好。
14: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13: 哎，你好。
14: 我今天对对，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12: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发
13: 新娘跑了。
12: 对啊，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14: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13: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14: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7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13: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14: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13: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儿了。
14: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也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12: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14: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12: 你这想的挺好啊，
13: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14: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13: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14: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12: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完了
14: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到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13: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没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14: 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
16: 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13: 那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12: 啊，谁签字谁承担。
13: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16: 那他至少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13: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12: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13: 就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
12: 嗯、
13: 结果你倒好，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7岁的孩子，
12: 来个送子观音，
13: 你这不叫欺骗吗、
12: 嗯、
13: 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就当成二婚了吗？
12: 那
13: 现在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
12: 嗯、
13: 另外啊，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的妈妈，
12: 对
13: 吧？
12: 嗯，
13: 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了，那你觉得你对劲吗？
16: 那我能不能就是起诉他逃婚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你看他让我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我这脸都丢没了。
12: 你也没想要那个东西，我看
13: 你起诉啥呀？你起诉我？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就谁会同情你吧？就说这么半天，
12: 嗯，
13: 就你也别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
12: 嗯，
13: 就想骗嘛，
12: 嗯，达律其实说的已经很中肯了，你这个这位女生要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嗯、这个问一问你，就是我一个朋友吧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不给，
13: 劳动报酬呗
12: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
13: 嗯，
12: 那我要想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
13: 嗯，
12: 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13: 点着点着他，
12: 对对对，这他说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嘛，是吧？
13: 嗯嗯啊，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就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12: 啊，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13: 相当于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说是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啊，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扯这干啥呀？
12: 啊，就是别
13: 钱就给你转过去就得了呗，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12: 对，啊，你小心了啊，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13: 对对，
12: 但是我们
13: 好多
12: 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多少钱。
13: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
12: 啊。
13: 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12: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
13: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 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12: 对，
13: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
12: 嗯，
13: 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就是说所有的啥，给对方一发，
12: 我来了，
13: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是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
12: 嗯，
13: 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说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去给你还了，
12: 嗯，
13: 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12: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了之后，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苏邦律师啊，微信2463456，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
17: 哎，你好，是我吗？
12: 哎，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17: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12: 哎，没事，接进来了，稍等，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
12: 嗯，
17: 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结婚1年半了，孩子才8个月，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家有房子，有车，还有存款啥的。
13: 这又是个婚姻问题。
12: 嗯，
13: 就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那你先说说，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这离婚呢？
12: 就是，
17: 就是这么个事儿。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我家孩子一个人哭了好久，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那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我们平常也给我妈扔钱，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似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我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吵要离。
13: 那出事那天那你妈干啥去了？
17: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13: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12: 就是你
13: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
17: 我妈去，哎呀，这去见个人儿。
13: 见谁呀？见你爸，还是说你爸不同意他带孩子，还是怎么情况？
17: 我爸他不在了。
13: 不在就去世了。
17: 不是。是，哎呀，就我从小吧，跟别人说我，我从小就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其实他没死。
12: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17: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吧。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是有家庭。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13: 明白了
12: 啊，
13: 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17: 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3来年了，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身家庭，也怕别人笑我嘛。是这样式的，主持人。
12: 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13: 那你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17: 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然后还去公证了呢，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车那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12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
13: 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17: 以前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来闹了吧，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这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13: 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17: 现，他发现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然后也原配又来闹来了，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13: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这个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17: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字，还能追回家？
13: 能啊，你。

0: 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1: 对喽，
0: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还 赔一辆车哈，赔下一辆车。
2: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0: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够分吗？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你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1: 这个纯纯把自己活成这种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没有一份钱是自己的，哎。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找律师，找就是说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说那确实要完了
1: 啊，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
0: 对
2: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事的，哎呀太闹心了。
0: 闹心也没有用啊，就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啊，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1: 对，
0: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不爱你，而是说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你骗了，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1: 那就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3456啊。
2: 哎，好，
1: 那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啊，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的微信24633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大律啊，那大律我们继续接电话了。
0: 好的，
1: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读大二。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您，请教一下。
0: 别着急啊，咱慢慢说。这遇上啥事儿了？
3: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0: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3: 啊，找了，我这个找了，我这个总共是三个事儿，完了这三回的事儿吧，我找了都没给我立上案。
0: 三回，就是你这能考上大学，这个头脑应该没问题啊，那怎么还能被骗了三回呢？那咱详细说说，你就是具体这三回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3: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一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找就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她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0: 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1: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样，你这
0: 大学生，
3: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50的想的还明白点。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和大环境它也不咋样。完了嘛，我也是村里的，那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吧，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也有锻炼这个院儿。
1: 我听明白了，小伙。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3: 不是，就是主持人就很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 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寻思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这个

0: 师啥的我全治了。
1: 嗯嗯，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0: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我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那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送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风华给了他。然后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之后给我拉黑了。
1: 嗯，你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0: 嗯，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1: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
0: 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行这种工作的。
1: 哎呦，不
0: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哦、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还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
1: 嗯，
0: 就是要做这种就是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
1: 老套的。
0: 然后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钱。
2: 啊，借钱，
0: 嗯。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就也联系不上了。
2: 这家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1: 确实啊、哦，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说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多老药方，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2: 啊？对，
1: 重金求子
2: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1: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0: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
1: 嗯，
0: 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
1: 嗯，
0: 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对面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但他那意思，后来说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呗。
1: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0: 啊，对，啊，后来我也去了。我最主要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翻，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你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回来吗？
1: 嗯。
0: 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是跟我对象借的。完，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体检报告，人也没了。
1: 嗯嗯。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0: 嗯，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他。现在反正确实是没有钱了，整的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1: 嗯，那咱们这个三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0: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1: 嗯嗯，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2: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1: 嗯，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安排，我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现在
1: 你先等会儿，小伙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十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三回，你还这么想？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0: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1: 哎妈，
0: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1: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你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是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2: 你
1: 不现实。
2: 啥玩意儿啊？嗯，
0: 明白明白这事情，因为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你别歧视我
2: 啊。那没有那没有，
0: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就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2: 嗯，
1: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
2: 嗯，
1: 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他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
2: 嗯，
1: 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明，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2: 没用没用，
1: 就是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2: 嗯，
1: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2: 嗯，
1: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2: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1: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2: 嗯，
0: 好嘞。
2: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0: 谢谢，
2: 哎，
0: 谢谢律师。
2: 哎，好好，再见啊，
1: 拜拜。
2: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里想的什么啊？这个。是给他咱们打电话，也就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吧，感谢大家的信任，
1: 执念啊，
2: 嗯，
1: 这都被骗三回了，还他，
2: 对，这爹妈知道，这儿子这样事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
1: 你好。
3: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她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她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1: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儿了吗，还是咋情况？
3: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他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1: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3: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1: 嗯，
3: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1: 嗯，你生父就是失恋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然后就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就是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是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能乐意啊？
3: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1: 嗯，
3: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1: 行行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是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2: 嗯，
1: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没想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2: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想想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 啊
3: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她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1: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值不值得？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2: 嗯，
1: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

0: 爸的那一半，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你爸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1: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0: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抚养费其中的一部分，你爸当年没出，现在你妈索要这个一半，天经地义。而且这笔钱吧是给你妈的，不是给你的哦。法院通常会按照这个公平这个原则，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2: 啊，
1: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作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0: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人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1: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0: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2: 对。
1: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0: 你现在20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2: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的，
0: 对，你得多考虑，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2: 对，
0: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2: 那可不，
0: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或者怎么去办公室去住这个问题。
2: 对，老妹儿，现在啊，跟你讲，你说话好使，因为你爸这回来找你，求你他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是不是、你现在说话好使，你就跟他说，行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得把欠的这些年抚养费，你该给我妈还了还了，哎，先帮你妈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再说将来的事儿，是不是？你妈不是说拦你的前途，她是。一下子这个事情发生，他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吧？
0: 对对对，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就你爸想用这个金钱，就是换来这个20年的缺席，而你妈其实是真真正正用20年的陪伴，但是换来啥？换来这一肚子委屈。
2: 那可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1: 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拜拜。
2: 好的，拜拜啊啊，希望能帮到你。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但是吧，这个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0: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

0: 然后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长得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那当年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1: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就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让他更舒服，而且是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确实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聊一聊。
0: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还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就是的前妻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0: 那可不。
1: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陡然上升。
0: 对，
1: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0: 但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地，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子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1: 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严厉，就是哎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的一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0: 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1: 对。
0: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1: 对。
0: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1: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角度，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哎很大的一个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哎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0: 对，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满了，说啊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我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2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5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
8: 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嗯，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八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嗯，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敬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八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8: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

0: 中全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教龄七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与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六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九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九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思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八十七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九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知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 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四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地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术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术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一百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他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术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各位听众朋友们， 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萌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 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 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6: 是的，
0: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6: 是的，是的。
0: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5: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0: 嗯，
5: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0: 嗯，
5: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0: 嗯，
5: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0: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5: 对对，是的。
0: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5: 对，是的。
0: 哦，那好的，还少点我觉得。
5: 我们再继续发展。
0: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5: 是，
0: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5: 好的，好的，
0: 谢谢，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精专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精、专、 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

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

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

0: 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3: 对，
1: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3: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3: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啊，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3: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啊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 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5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5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4年级，
3: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3: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3: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3: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啦啦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4: 对，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一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4: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3: 我觉得有道理。
4: 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
4: 对
1: 生物完全看不懂，
4: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
4: 对，
1: 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4: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4: 对，
3: 相信
4: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3: 完全同意。
1: 30多年，
4: 是的。
1: 哎呀，好吧，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4: 对，
1: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4: 对，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 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一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
1: 嗯，
0: 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

0: 吃就行、
1: 嗯、
0: 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嗯，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
1: 嗯、
0: 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
1: 嗯、
0: 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嗯，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嗯、
1: 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
1: 嗯、
0: 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嗯、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
1: 嗯、
0: 这都是海鱼、
1: 嗯、
0: 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
1: 嗯、
0: 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呐、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
1: 嗯，
0: 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啊，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
1: 嗯，
0: 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
1: 嗯。
0: 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啊、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啊、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呀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2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

0: 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起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
1: 嗯、
0: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您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

0: 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鱼罐头，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哎、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 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一到两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1: 嗯、
0: 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0: 嗯，
1: 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嗯。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3: 哎，好，这一组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需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 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灌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 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儿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亭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
0: 嗯，
1: 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4: 我是思妍。
0: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4: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
1: 身材变得好了。
0: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1: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啊、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1: 嗯、
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1: 哎、
0: 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嗯，
0: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哎、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啊，
0: 肚子就不舒服、
1: 对啊、
0: 胀肚的，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 对，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1: 嗯、
0: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1: 啊、
0: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呢、
0: 啊、非常不好。再有 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4: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4: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4: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4: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4: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4: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
0: 益生菌多不
4: 多，含量
0: 多
4: 不多。
0: 对
4: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4: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4: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4: 18000亿，
0: 没错。
4: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4: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4: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4: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4: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4: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4: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4: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4: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4: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4: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4: 你自己
0: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4: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4: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4: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4: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4: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4: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4: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4: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4: 这个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4: 就
0: 是
4: 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4: 啊，
0: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4: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啊！
4: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4: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4: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
4: 嗯，
0: 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4: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4: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4: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4: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4: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4: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
4: 是的，
0: 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4: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4: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4: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4: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4: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4: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4: 嗯，
0: 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
4: 哎，
0: 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4: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4: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4: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4: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4: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4: 哎呦，
0: 是吧？
4: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 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四盒再送四盒，
4: 这
0: 一模一样的
4: 八盒了。
0: 没错，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八盒160条、
4: 哎、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八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4: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4: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4: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4: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
0: 嗯、
4: 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4: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

0: 死了，是不是？
1: 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一到两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去。

0: 1001-165-0431-1001。
1: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六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0: 哎，对呀。
1: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0: 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0: 啊，含量挺高，
1: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0: 哎、对，
1: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0: 越来越少了。
1: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0: 更少了。
1: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0: 哎，
1: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0: 哎，对呀。
1: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0: 真合适啊，
1: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两点，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0: 这数值真高啊。
1: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0: 那你看，
1: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君。
1: 丁医生君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1: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调节肠道菌群嘛，不是。
1: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0: 恭喜您订购成功。
1: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0: 限购两套。
1: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0: 两年呢？
1: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8盒，160条的话，1条才1块多钱，
0: 那也不贵。
1: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
0: 了、哎、买不着。
1: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0: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1: 但是你要
0: 喝一桶，
1: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0: 哎呀，那
1: 太愿意了，
0: 那必须的，还用问吗？
1: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哎，这个叫长寿之乡、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0: 啊，
1: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0: 哎呦，真厉害！
1: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

0: 么健康
1: 啊。
0: 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啊、自带益生菌、
1: 啊，
0: 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元，买四盒再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嗯，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呢、啊、了吗？那并不是。
1: 哎、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5周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元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或者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个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

0: 菌群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 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0: 啊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0: 嗯
1: 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啊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定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1: 嗯、
0: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
1: 吃多便宜
0: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嗯、对呀
0: 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1: 嗯、
0: 有时候吃点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啊、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量、
1: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5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粥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外
1: 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
1: 嗯、
0: 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嗯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订购
0: 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七八十块钱吧，
0: 是的。

0: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1: 是、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0: 对、
1: 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0: 哎，对对对，
1: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0: 对，
1: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脸色不好，
0: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古话讲说其面多晦、就是
0: 啥意思啊，
1: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就是晦暗的晦、其面多晦、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0: 对，
1: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0: 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1: 是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一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0: 对，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0: 对呀，
1: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0: 是。
1: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再见。
1: 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购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7: 我不是凶手。
6: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8: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七 仗、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4集。
1: 回到住处，我跟老金说了老连出千的事情以后，老金显得非常激动，立马就把老连的电话拨了过去。
2: 我在酒店呢，你立刻过来一下子，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道说道。
1: 当时已经过了午夜12点，大概老连推辞说不想来，老金大发脾气，嘴里也不干净了。
2: 你他妈的连我的也要，你怎么好意思的你？你今天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
1: 老金放下电话，告诉我老连就来。但看老金那神色，对我的话还是半信半疑。不一会儿，老连来了。空着手，没带那个保温杯，后面还跟了一个人，也50多岁，小个儿，有点胖，小眯眯眼儿，半截眉毛。老连进来了，就往床上一坐，那小眯眯眼儿坐到床的另一边。当时房间里电视还开着，老连很不客气地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老金斜着眼睛看着老连，神情古怪，好像正研究着他，又好像等他辩解。这老连竟一句话也没有，自顾自地点起烟抽了起来，抽着烟看着我。他大概嫌我是外人。老金看出了他的意思，就和老连说了：“啊，这是老三，有什么话不用避讳他。”这个时候，那个小眯眯眼儿开始说话了。不过说了啥我一句也没听懂，他说朝族话。老金也哇里哇啦的和他说起来，说着说着老金就激动起来，手一直挥舞着，唾沫星子乱飞，那小眯眯眼儿很沉得住气，没和老金一样激动。他们俩大概哇啦了半个多小时，老连一句话也没说，闷头抽烟。我那个别扭啊，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又看见小眯眯眼儿拿出一沓钱放在床上，又说了些什么。老金更激动了，指着老连，似乎数落着老连。老连抬起头，看着指着他的手指头，忽然也哇了起来了。哼，这个家伙也会朝族话。我看看这个表情，又瞅瞅那个表情，跟看哑剧似的。好不容易他们停下来，老金指着小眯眯眼儿跟我说：“哎，介绍一下，这是老白。”又把我介绍给他。老白过来跟我握握手，递给我一支烟给我点上，我们算是正式认识了。老白是老连的妹夫，做朝韩贝类生意的，因此认识很多内地沿海跑船的和有船的。老白通过这些朋友在南方搞了这种可以看牌的工具下到局里，当天是第一次用，没想就被我识破了。老金还说老连总去英皇玩，输了很多，老白也经常跟着去，也没少输，输多了他俩就动了歪心眼儿。最早还是想带着老金的，但是当时时间来不及，他们刚搞到手就另包了个房间，就想迅速搞点钱。我点点头表示可以理解，人这个东西输多了啥事儿都能干出来，老金不也背着老连找我来出千吗？后来老金还说：“啊，那老白把那赢的钱拿出来要给我，我没要，他们说明天带着东西到我办公室看。”大家说开了，没什么误会，看来他们确实不是一般的朋友。第二天和老金先去他的公司，他做船舶运输生意的，听他说朝鲜韩国老死不相往来，主要靠他们这些中国商人做中间人，他们从中赚点差价。老白的生意也是这样，不过老白没有老金做的大。后来跟老白通了电话，让我俩到老金常玩的酒店去。 那设备搬来搬去很麻烦。老白的意思是让我俩去看看设备，然后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合作。老金放下电话说：“起拍。”我一愣，问老金：“现在起啥拍？你是不是赌得神魂颠倒了？”老金解释说了：“啊，洗牌是潮族话，骂人的意思。”有这样的事儿？洗牌是骂人？我听着觉得有点搞笑。到了酒店，来到我们常玩的房间斜对面的另一个房间里面，老白正等着我俩。进去以后，他把门给锁上，我四下看看，桌上摆着一个台式电脑样子的大家伙，啊，应该就是那个东西了。老白给我俩一人冲了一杯咖啡，就开始把那东西演示给我俩看。摄像头在保温杯底座的位置，保温杯外皮是环绕螺旋状横纹图案，只有一个地方竖纹，摄像头就在这里。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并不稀奇，不过当时我也假装没见过西洋景，凑过去看热闹。哈，我不想让老白知道我啥都明白。老白演示了一会儿，老金问东问西，好像对这个大家伙很感兴趣。老白显得很骄傲，跟老金说了：“哼，置办这家伙，我可是下了很大的成本。”说话间，他又拿出一个微型耳机给老金，让他塞进耳朵里。他拿了个小麦克，呼呼地吹几下，问老金清不清楚。老金点着头，连声称赞。老白看我兴趣不高，就把耳机拿给我，让我也试验试验。我摇头：“啊，不了，我可不带这东西上场。”老金反应过来，就和老白说了：“哈，老三不用你这东西，他是专门玩扑克的。”老白有点不信，他就拿出来一副扑克让我玩几下。我拒绝了老白。老金打圆场了：“啊，已经玩了好几天了，他本事很大，叫你家牌最大，肯定那就是最大的，这一点都不用再掩饰了。”老白责怪地看着老金，还说：“哎，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害得我下大本钱搞了这样的东西来。”后来呀，就是这个东西把我给坑苦了，这是后话啊。中午，老连也跟我们会合。吃饭的时候，老金说起那设备是我看出来的。老白也跟着说，我玩扑克很有一套，是老金大老远找来上去搞的，并不是他的什么客户。他们两人为了这个又争吵了一番，老白居中调停，好容易才消停下来。知道我的身份以后，老连那老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拉着我问东问西。老连已经输得有点走投无路了，家底儿都输得差不多了，还借了外面很多钱，他的钱都是在英皇输出去的，他输得急了，几乎每个大礼拜都要去英皇想翻本，结果越捞越深。老白看这样不是个事儿，就劝他收手，又搞了这么套东西，合计着捞一点是一点。老连兴冲冲地出去买了一副扑克回来，非要我弄给他看看。难得这个老阴天有了笑容，我也不能再拿瞧了，就给他演示了几下。我演示的时候，他一会儿趴在桌子边上看，一会儿又让我慢点儿。我尽量达到最慢的速度让他看。看完以后，他特别兴奋，啊，好像遇到了什么特大的好事儿，非要和我多喝几杯。喝得差不多了，他问我：“哎，敢不敢一起去英皇看看？ 本钱由我来出。我连连摆手，不是不敢，是坚决不敢去。去正规赌场搞事儿，是我想也没想过的事情。他动员再三，我坚决不松口，他有点黯然，又不甘心。那我出本钱一起玩玩，不用搞鬼就去看看嘛。我也没答应，毕竟自己多大的刷子自己心里清楚。不说别的，当你坐上赌场的桌子，不知道有多少摄像头从各个角度锁定你这双手，嫌自己命长了想自杀的那天，我或许会去搞一下。当天我们就一起研究怎么继续搞目前这个局，这样跟我在场上做伙伴的就多了一家，老连。老白则很少上来玩。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场上有好几个人，老连都不好意思去斗，我想把老连这个想法扭转过来，做了他很多思想工作也没做通，没辙，看来这个人无论输多少，对他认可的朋友还是很讲究的，看他坚持，我也不好去说什么，只好把目标定在另外几个人身上。我又跟他说要演戏，不要知道自己牌大了就总去闷，交代再三，他算是有点明白了应该如何去玩。当时我约定好了，每次我得到发牌权的时候，肯定给他俩任意一家发大牌，另外几家也发大的，但是派给老连或者老金的牌最大，这个时候他们可以放心的把钱投进去，我发完牌以后把剩余的牌放到桌子上，牌前面左边尖角度对着老连，就表示老连的牌小，最大牌在老金家里，这时候老连就不可以看牌，直接闷牌把场上赌注提高起来，一手两手三手闷都可以，反正最后拿起牌来看自己不大是可以跑掉的。

但是钱还在场上，没人比老金大，钱就还是我们的。如果跟的家多了，不要去多次闷。如果牌的最左边尖角对着老金，就说明最大牌在老连家里，他也要这样去闷，把局给提起来。我自己发牌，当然不能自己最大了，我就当个旁观者。别家派牌要见机行事，确认自己牌很大的时候，就摆弄下打火机。我和另外一家呢，都不要跑，什么牌都要跟上，三家都上，别人如果是小牌，肯定会跑掉。这个时候，他俩家无论什么牌都要跑掉，让我赢，这样我才能拿到发牌权。我特别交代他们俩，自己的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万一你家是豹子，没买我底牌就跑了，别人看了就知道我们几个有鬼了。我把细节详详细细讲给他俩听，他俩一个劲儿保证密切合作，还说就等着晚上上去拿钱了。我心里的想法是，大牌尽量派给老金，他演得比较好，而且他和老连不一样，老连输那么多钱还穷讲究，这个不能斗，那个不能斗。当然我不能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晚上又开始了，老白也进了房间给大家端茶倒水，看来那套设备没用了。一切和设想的一样，局面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发现老连有个毛病，就是别人派牌出来的时候，当他手里是大牌的时候，照样猛打猛冲。别人派牌，谁家多大，具体什么牌，我是不知道的。老连不知道放弃，经常胡乱的压钱。按照我们原先定的计划，只要不确定，就不要陷得太深，该跑就跑，该买就买。别人派牌出来，什么组合都有可能。别看自己手里牌不小，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在桌子上，我也不好去提醒他，故意用手指敲着桌子，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手指头，他吃了好几次亏，依然死性不改。每一次他认为自己大的时候，跟了很多，最后才发现自己牌不大，他这样丢进去的钱不少。看老金的脸色，他也很着急。老金看着我，暗示我想想办法。我怕被别人怀疑，故意不去看老金。牌局结束，因为老连的冲动，我们赢得不多。我不能次次拿到牌就给他们发大牌，也不能直接三个 A 三个 K， 那样是傻子做法。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说拿三个 A 去搞别人三个 K， 哼，那不叫局，那是抢劫。三个 K 的人输了认为不对劲儿，会想方设法抢回输的钱，这样就是找架的。场上一般都是五六把我才能拿到一次牌，赢一次大钱，但是这五六把之间，老连也能冲出去输不少冤枉钱。他如果不这样搞，还能赢更多。输得太多的人比常人更冲动，他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他，毕竟是我们三个人出来搞事儿，得讲个配合。我想给他一个教训，在局上小巧搞他一下。那把除了我，还有三家跟牌，我是一个小杂牌，三张不同色也不顺，老连也跟，估计不小，其他两家什么牌不知道，跟了四手，谁也没有跑的意思。老连把牌又拿起来看了看，我看他再次看牌，估计他不是很大，谁知他看完牌

0: 直接就提到了1000，啊，前面都是500，这一下子把局提起来了，下面的人也要跟1000呢。这个时候，跑了一家，另外一家还继续跟，我也跟了1000，又转了2圈，我们三个人都没放弃。老连看看我，研究着我的表情，拿不准我手里是什么牌，又好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大他，就让给我，他跑掉；如果我小，我就跑了，他好去买另外一家牌看。我更确定他的牌不是很大了，但是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咬牙跟了一下。那家也再次跟，我也没犹豫跟了一把，他又来看我，我把头扭到一边，拿起一根烟点着了自己抽。他看我这样没放弃，很不情愿地跑了。看老连跑了，那家还跟，我也直接把牌丢了进去，表示不跟了。老连看我跑了，顺手拿起我的牌看了一眼，发现我是杂牌，啥也没有，有点恼火，使劲把我的牌扔到桌子上。我也不理会他，爱咋生气咋生气去。也有别家很好奇，我是什么牌，跟了这么多次没去买，伸手就要翻我的牌看看。老连手快，抢先一步把我的牌就给霍进牌堆里面去了。之后他在场上收敛了很多，晚上散场之后，老金把他训了一通，老白也给老连分析了一通，告诉他场上赢的钱是大家的，不可以自己拿大家的钱胡冲，这样玩只能是送钱给人家。这时他大概也反应过来了，表示再不猛冲猛打了。以后的日子很顺利，搞了一个星期左右，基本是把局给搞黄了，没几个人玩了，互相留了电话之后，我回家了。以后，老金也多次找我去帮着赌钱，有时候因为生意的原因，也总来我住的城市找我玩。2003年春天，老连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了，老白在韩国落根了，成立了一家代理社，专门帮朝鲜韩国的货运公司做一些业务中介的活，也先后回国几次。他来我住的城市办事儿，都会找我出去坐坐，叙叙闲话，看的样子应该是混得不错。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

0: 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5集。
1: 说过了老金和老连的事儿，我再跟你们说说强哥吧。强哥也是我在赌场打工的时候认识的，自从赌场被端了以后，很久没他的消息，后来通过大斌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他带着媳妇来我们这儿旅游，我做了一个全程招待，那必须的呀。我在赌场的时候他也很照顾我。分手这些年，他在广州和几个哥们儿搞了个小公司，专门卖那些赌博工具，比如作弊扑克和教学光碟什么的，偶尔还打打广告招收学徒，实际上就是教人出老千。大概在2003年吧，我在南京抓完老千，就去了广州找强子玩。强子的小公司在一个居民楼里，他就住在附近，整天没事就是到处喝茶聊天。强子有个七八岁的儿子，我们开玩笑说让他认我做干爹。那小东西也经常来公司玩，我没事就逗他。我说，儿子，我来考考你，给你出个题，你算一下7+9是多少啊。那孩子定定地看着我，忽然很生气。
2: 哼，你自己不会算呢，你傻呀，叫我算。
1: 我愣了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3: 哼，你这倒霉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
1: 那小孩反应真快，回嘴就说了，
2: 你才倒霉，你倒八辈子血霉。
1: 强子回来以后，我跟他说，你别叫你儿子来这儿了，你看这小孩都变成啥样了。强子居然很光荣，把他儿子在我看来是坏习惯的表现都当荣耀显摆了一番。我无话可说，呵呵，只是可惜了这孩子了。他对儿子尚且如此，对那些学艺的可想而知啊。那天他带来一个据说跨了三省来找他学手艺的小伙子，一进房间他就开始在那茶几边上忽悠那个人。我坐在椅子上听他忽悠，为了让那小伙子信服，他又拿起扑克表演起来。强子拿起一副老千扑克，故意装作很玄乎的样子发了几手牌，然后把牌给抱出来，看的那小伙子一愣一愣的，然后又换了一副牌，洗了几次放在我跟前儿，对我说，老三，你来切一下。我知道他让我从他留的缝隙里去切牌，当时我有心坏他一下，但想到这是人家养家糊口的方式，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沿着他做的桥给他切了一下牌，他就发了3K给人家，自己是3A。嘿，那小子看完表演简直把他看成了神仙，然后他又拿出麻将表演了起来。我一看那是偏光麻将，也就是找好角度对着光线可以找到印记的那种麻将。强子这里的作弊麻将很多，偏光麻将只是其中一种，一般是好几层材料复合制作而成，但是在外观上与大家常见的麻将没有什么两样，在透明层和不透明层之间加入一层特殊的偏光片，利用偏光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牌，当然前提是要知道怎么去看。这种偏光技术也有用在牌九上的。同类利用光学原理做成的麻将还有红外线透视麻将和三维麻将。红外线透视麻将就是在麻将中间加一种 PVC 片，用特殊

出油墨把麻将的花色点数印在这 PVC 片上，戴上红外线眼镜或者通过有类似功能的这个器具，比如玻璃茶杯呀、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你想要看的每张牌。三维麻将的原理和三维图画差不多，在两米以内都可以准确知道哪张是什么牌。当然了，前提是要知道看牌的诀窍，怎么用双眼的模糊点去看牌。我一般呢叫它斗鸡眼麻将，因为看的人呢都是把两个眼睛使劲往中间转。还有全方位五面透视麻将，两张叠起来也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张牌的底面。偏光麻将的运用不如记号麻将广泛。所谓记号麻将呢，就是从麻将背面或者侧面做成记号，通过外观就能辨认。有的在厂家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把记号做出来了，还附有说明书教人如何认识这些记号。有的印在花纹上，也有用化学药水直接加工在麻将背面上，戴上专用隐形眼镜来看背后的记号。桌上要是有一副记号麻将，对有心作弊的人而言呢，基本是亮开牌打的了。除了看牌，也有换牌作弊的，也就是变点麻将。麻将桌上不一定都是你来提供牌，用别人的麻将赌博，这种麻将那是最好用了。麻将规格也就那几种，想出千的人就携带同样的壳的这个麻将来玩，需要啥牌呢，直接把那壳套到他摸到手的任何一张牌上就可以了。不过使用变点麻将要求作弊的人记性要好，一定要算出这个牌是不是已经出现四张。除了麻将，麻将桌也有说道，墙的这里就有自动广角扫描麻将桌，麻将桌的四个角都被装上了针孔摄像头，摄像头可以把每家都什么牌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由同伙用单频无线电通知桌上的人谁家都什么牌。还有麻将专用的变牌桌，外观跟大家在茶楼里面看到的麻将桌一样，只要稍稍加工一下，在隐蔽的地方安上机关，把麻将固定地方，触动机关，在瞬间就可以把自己不需要的牌换成想要的那张。还有遥控麻将桌，可以在洗牌的时候洗出一手天胡的牌来，拿到手就是胡牌。一般呢都是由一个车钥匙大小的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配合遥控骰子使用，可以打出自己想要的任何点数，想给谁家洗出清一色大三元都不成问题，赌神来了也白搭。说远了啊，总之呢，强子把他这里的作弊工具变戏法似的给那小子看了一遍，吹得天花乱坠，反正把那小子好一顿忽悠。那小子当时就表示想学扑克发牌和认牌，马上交了学费。他就开始了教学工作了，他教那小子最简单的作弊手法和如何利用老千扑克上场作假，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那小子露出失望的表情，强子又开始推销起了自己的商品，麻将、扑克、换牌手、隐形眼镜、药水之类的东西。那价格仿佛是十年才遇到一个冤大头，贵得离谱。哼，那小子当场就不干了，让强子退钱，说他教这些东西真要拿上去用那很悬。强子露出了无赖的神情，两人起了争执，强子的几个朋友也从别的房间出来了，准备强行驱赶那小子。我有点同情那小子，
先前他好像说过输得很惨，他爸爸下岗了，妈妈天天去给人家打临时工，他原先呢有个很不错的工作，输钱以后把工作搞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那些人天天在家门口堵着他要赌债，他现在有家难回，来广州的钱还是骗对象的钱呢。我就劝住大家说了，啊，我和这小兄弟谈谈，谈不好再说。那些人知道我的来历，都很给面子，又进了里面房间。我把骂骂咧咧的强子推到里面房间。

我教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才把那小子打发走了。那是我学成以后唯一一次教别人出千。当时如果强子把人打跑了，那小子回来报复，后果可能很可怕。赌徒的报复我很清楚，有时候近乎疯狂。那小子走了以后，我问强子，哎，教什么不好，偏要教人家这个东西，还都是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他满不在乎，还说广州和他一样搞的人多了去了，教学其实只是名头，他主要是靠卖赌博工具赚钱。他技术不行，不过见过的设备比我多多了。晚上我俩一起出去喝酒，说起他的生意。他那儿绝大多数作弊工具我都知道，大概为了显摆，他很神秘地跟我说，哎，有一样好东西你肯定没见过，不过我现在手上没货，我一哥们儿从澳门搞到的，目前内地没人在用这个东西。我也有点好奇，哎，多少钱一套啊？他说了一个有点玄乎的进货价，大概要10万。好家伙，这么贵。我就让他把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先搞过来给我看看。强子问我，哎，你是不是想买呀？我给你优惠点。我说我买那玩意干啥，就是想知道怎么回事，不想买。我从广州回去没几天，强子果然把那东西的说明书快递给我了。德子来找我，我拿给他看，感慨地说，哼，现在的科技真是吓死人呢，啥东西都出来了。他拿着研究了一会儿，跟我说，哎，这东西可以拿出来用一下。我问他怎么用，他说去赌场用。啊，你拉倒吧。他不依不饶，反复解释这个东西只要配合好了，绝对没问题。反正跟德子在一块儿，最后让步的肯定是我。更何况我虽然总是说不敢去搞赌场，潜意识里啊，还是想去正规赌场较量一下。谁说赌场不能搞呢？搞一下看看，他们应该抓不到。德子建议去英皇搞，那儿才开不久，漏洞不少，不像澳门开了很多年，基本没有多少漏洞了。而且那设备从澳门过来，难保澳门赌场不知道啊。英皇在朝鲜境内，这个仪器哪能带过去呢？就是带过去了，进赌场要搜身也是个大问题呀。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老金，他肯定有办法把仪器带过去。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老金挂了个电话。老金问我带过去干什么，我跟他实话实说啊，表示要参加得负责把东西带过去。听他的意思，朝鲜的海关几包烟就能打发。我跟德子亲自到广州找到强子，让强子搞一套设备看看是否真如说明书那样神奇。一看货确实是这样，我们就出资买了一套。强子很快把那东西从澳门带了过来。这什么东西啊？一个激光扫描测速仪器，一个分析仪，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手机上有机关，可以发出一束肉眼看不到的激光到滚动的球上，然后把结果反馈到分析仪上，分析仪连着电脑，电脑有专门的计算速度的程序，可以在收到信号的几秒钟之内计算出球的落点，然后把分析完的数据传回手机的显示屏幕上。我们准备拿这个东西去搞赌场的轮盘赌。大赌场一般都有轮盘赌，就是一个很大的转盘，分为36个区域，刻有35个数字，外加一个零。

0: 与数字相对应，转盘最外端有36个凹槽，轮盘的数字不是按顺序排列。庄家放出一个小球在轮盘里面转，看小球能停在哪个数字的凹槽里面。玩家可以压单数字或者双数字，也可以压具体的数字。单压一个具体数字也可以，压很多数字也可以。赌桌上画出各种数字的组合，玩家选好以后把筹码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压中了一个单一的数字叫压固定，赔率最高，高达35倍。也压大小，17以下为小，以上为大。压色彩，红黑两色，压中赔2倍。轮盘的荷官也叫操作手，负责打珠。珠子打出来以后，可以根据荷官出球的力道和球的这个转速，判定球会落到哪个区域。激光扫描测速仪就是用来算计这个球的速度的，说明书上说左右误差不会超过两个点。这东西运过来以后，我发动所有的关系，想测试一下是不是真像说明书上说的那么神准。最后找到海城一家地下赌场做测试，确实和说明书上说的一样，误差不超过两个点。这东西确实是好东西。这时德子又提出新问题了，手机带不过去，朝鲜海关不让带，赌场里也一样不让带。我听了就想去踹他一脚，哎，纯粹是马后炮，干嘛不早说呀？他摸着脑壳傻笑了，忘了，一脸无辜的样子。没办法，谢过赌场老板，我俩又去广州找到强子，让他联系他那哥们儿，能不能给加工一下，或者换个接收信号的东西。又花了一大笔钱，把手机改装成手表的样子，旋钮发送激光束，表盘里接受回馈的信息。前后折腾了半个月，设备才调试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西搞好以后，我跟老金取得了联系，让他把东西带过去。这个时候才发现老金先前说了大话，虽然搞运输那些船是老金的，但租出去给货主之后，在出租期间他说了不算，货主说了算。想把这套仪器运到目的地他做不了，看来一切都白忙活了。当时有点泄气呀，就想放弃，但是老金说了，哎，我不行，不是还有老白吗？很快他把老白叫回了国，当天和他在一家酒店见了面。我、德子、老金、老白已经四个人了，没想到老白竟然还带个女的。那女人40来岁，染了黄头发，看上去也就30多，打扮得很时髦。老白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他们公司在国内的代理，姓李，叫李荣。这个李荣才是我们朝鲜之行的主角。他有老公，儿子都读高3了。他倚仗老白在韩国的关系，介绍人去韩国打工赚钱，他在中间收取费用，好像很黑，一个人要5万多。老白负责安排这些人在那边的工作，没事的时候这个女人也搞个护照过去，到韩国跟老白幽会，顺便到那些人面前威风一通。这次老白回国，他也赶了过来和老白见面，俩人是不是住在一块儿，我们也不好问。当天呢，主要研究怎么把设备带到朝鲜去。老白说他可以办得到， 首先由他给带到韩国，然后他在那面找跑货运的船给转到朝鲜，带到英皇的客房里。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幺六

0: 1065-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嚼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0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0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23853。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哎，请进我们的浩哥。
4: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0: 哎，浩哥，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给我起了个封号。
4: 什么封号？
0: 管我叫美食严选师。
4: 你看看这名起得多好，美食方面的严选。
0: 你看看、你就说我称不称职吧。
4: 那太称职了，你挑吃的，你挑食啊。
0: 对，就正因为我挑食，所以说我就把我这个专长发挥了、专注于给大家挑好吃的。那么我今天带来的这样美食，那同样是我们居家常备的、是绝大多数朋友都爱吃的这样东西呢，它是发源于我们东北、但是不光我们东北人爱吃，哎，这样美食就这些年来也是走向全国呀，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4: 那啥东西大家都喜欢呢？
0: 那这个东西啊，那就是特别特别香、下酒下饭都合适的红肠。
4: 哎呀，我太爱吃红肠了，
0: 是不是、
4: 我最喜欢吃红肠的，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就说是不是、多数朋友都没法拒绝。
4: 哎，是、
0: 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小时候吃那个说哈红肠咋那么香呢？
4: 哎，
0: 现在
4: 有嚼劲儿还、
0: 对，就那个味道也好，然后没有怪味儿哈、很好吃。哎，现在好久没有吃到就是记忆中那个老味道了。
4: 现在一整你买不对劲儿的话，扎不约的不说的话，那个味儿还不好呢。
0: 哎，对、
4: 好像肉选的不行哈。
0: 是，这个里边说到就太多了。但是那这个红肠确实受欢迎，你看咱们东北，你大街小巷，不管是走进那个小卖店呢、大型的商超啊、市场啊，哪儿哪儿都有。但是你买到那个啊，就真不一定好吃。你市场上有的就是那种怪味道啊，有的很腥、啊，像你说的选肉的问题，浩哥、
4: 不新鲜呗。
0: 对，还有的就是食用淀粉含量太高了，淀粉肠，哎，我们把那个叫面棍儿。你说你肉也没吃着啊？还有的呢，说哎，我这个加肉了，你看，可是里面那个肥肉特别多，
4: 哎，吃着油挺腻挺哈，
0: 哎，很油腻，还有的就全是香精味儿啊、那个味儿啊根本就不正。
4: 大家都说了，我这哈尔滨红肠，
0: 对，都叫，但是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哈、都不正宗，你吃着也不好，对健康的咱更别说了啊。那其实你要想吃出那个老味道、那个美味、正宗的红肠，不管从选肉、工艺到用的调料，那熏烤的方法都是特别讲究的，
4: 是，
0: 而且我们自己吃，我提醒大家，您还是得选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你放心，对吧？那为什么身边人管我叫这个严选师？因为啊，就红肠，我这一款是从市面上几十款红肠，我给大家试吃，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那么我优选出一款性价比、品质、味道都很优秀的红肠，哎，非常适合在家里囤一些的，而且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冰点价啊！哈尔滨红肠正宗的是彭宇品牌的哈尔滨红肠。就说这味道吧，浩哥，你吃肠你是不是第一得说好吃吧？
4: 那肯定啊。
0: 哎，这个红肠我跟你讲太解馋了，
4: 咬一口的那就有嚼劲儿。
0: 对，你我看你特别喜欢那个嚼劲儿是吧？我们这一款它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它那个嚼劲儿来自哪儿？它首先来自肠衣，肠衣得是那个脆脆弹弹的正宗猪肠衣。哎，然后里面呢是猪的肉啊，肥瘦相间的那种猪肉，然后肥而不腻，你吃着啊，咬上一口，肉香浓郁的啊，特别的香。
4: 说着说着口水都淌出来了，
0: 是吧？这还没完呢，
4: 这还没完。

0: 红肠还有得什么呀，得有那个炭烤的烟熏味儿和蒜香，这两样的加持是不是、哎，这两样放在一起呢，太美味太解馋了，
1: 是咔咔一切或者直接拿一整个一咬，哎
0: 呀,
1: 哎呀
0: 那一咬一口下去特别爽、
1: 嗯，
0: 而且浩哥你看我给你掰开一根，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这个纹理、
1: 哎、这纹理真行啊，
0: 是不是，是不是有那种红肠、
1: 嗯、
0: 老红肠的纹理，
1: 对，
0: 还能吃出一些肉粒的口感，
1: 嗯，
0: 你这一尝就知道它不是那种淀粉罐的淀粉肠，
1: 嗯，
0: 吃了还想吃，真太香了，你闻这味儿，
1: 闻我跟你为啥我说一说我口水直流，你闻这味儿就太香了、
0: 哎，而且不是那种香料的味儿啊、
1: 哎，
0: 是肉香蒜香加炭烤的香气融合在一起的、
1: 嗯，
0: 你就不管是咬着吃还是切片下酒、
1: 嗯、
0: 炒菜啊、炒饭都是香味袭人的、
1: 嗯。
0: 为啥说他家这款肠这么好吃？因为啊啊雨鹏啊，他
1: 家
0: 是专门做哈尔滨红肠的、
1: 嗯，
0: 他这个工艺啊，全部采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因为这个我是有实地考察的，
1: 嗯、
0: 你看他家的这个肠，每一根跟每根长得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因为它是明火熏制的，它不可能每根都一模一样。
1: 对
0: 啊，咱有说那个超市的脆脆肠，你看它都是长得一样，
1: 大小啊、粗细都同的。
0: 哎，是，那咱们这个不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份匠心在、
1: 嗯，
0: 那原料上的更是不计成本的，坚决选用猪肠衣。
1: 对，猪肠衣它就粗细不一样。
0: 对呀、啊，红衣裹红肉嘛、
1: 嗯，
0: 然后裹的是新鲜的猪肉前槽后丘的部位，给你进行制作的，足足的12道工序制作出这一款正宗的哈红肠。你看啊，外表看着就红亮红亮的，
1: 嗯、
0: 表面的皱纹是不是？
1: 纹纹理理的哈、
0: 哎、
1: 都有、嗯，
0: 加上这个油汪汪这个感觉，就是很考究。你尝一尝，今天啊，你来下单绝对是不后悔。那么这一款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它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的。
1: 我太喜欢这种包装了，你就携带方便呢。你拿一个，你中午加个餐什么的，中途饿了都吃都行啊。
0: 对，一根正好是一顿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人份儿，它是独立密封包装的，储存也好储存。你不是说一袋好几根那个，你吃不了它就坏了，
1: 嗯、
0: 它就酸了。咱们这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
1: 哦、
0: 那么正常零售价是12.5一根。
1: 12.5、嗯、反正也不贵，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贵，也挺实惠、
1: 嗯嗯、
0: 正常呢你200块钱的话买十几根呗，
1: 对，
0: 但是今天
1: 咱做的话200块钱也就十几根呗，
0: 对呀、啊、你看你可以自己去到处比这个价格，咱们现在价格都是透明的嘛、
1: 嗯、
0: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加量不加价，只要199块钱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啊，20根，
0: 没错，20根、
1: 啊、
0: 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而且
1: 10多块钱的呗，是吧，
0: 哎，是的，10多块钱10来块钱也行哈、
1: 嗯，
0: 但是还没完，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免费送加送啊，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199块钱我买了20根，
0: 哎，
1: 然后我要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给我15根，
0: 哎，没错，
1: 35根吗，不是，
0: 是的，199元35根正宗的哈红肠，总共6斤3两、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这个
0: 但是
1: 你上哪做都做不出来，你买上哪能买着这么好啊，
0: 对，你要是说经常逛超市逛市场，你就知道我们价格实不实惠了，但是什么呢，就一个门槛，你得前20位打进电话来、
1: 哦、就20份呗，
0: 是的，抢完即止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像我们家那过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红肠呢、
0: 嗯、
1: 啊，嗯，这才多少天呢，就差不多都吃没了，
0: 是因为这个东西
1: 愿意吃，
0: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
1: 嗯、
0: 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呢、啊、都很合适，
1: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0: 没错，
1: 对对，
0: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
1: 嗯、
0: 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1: 哎，这才行，
0: 哎，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
1: 嗯、
0: 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都必须的，
0: 哎，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
1: 对，
0: 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的，你想想、
0: 哎、
1: 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啊
0: 嗯、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啊、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啊、
1: 就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

0: 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
1: 嗯，
0: 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十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
0: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
1: 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打电话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
3: 哎，你好，这是那个90克单独包装一根的是吧？
0: 没错，每一根都是标准规格90克的，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独立包装的啊，女士。
3: 啊，对了，那就是这个，买了挺好的，亲戚反响都不错，这食材特别好，给我再来两份。
0: 哎，订两份
1: 啊，哎！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哎，你看我们老朋友，抓紧时间订两份。
1: 吃过呀，他知道口感，知道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0: 没错啊，
1: 尤其像我们家那个孩子，你说早上起来的话，起得早，你还不愿意做饭，
0: 哎，
1: 你蒸点米饭，然后把这一切吃，营养啥都跟上了呀。
0: 对，米饭配点红肠，或者是这红肠你配个面包，
1: 哎，都行啊。
0: 哎，他这早上吃的就非常舒服了，
1: 空嘴吃都行，它不咸呢，是不是？
0: 嗯，是的，嗯，这口味咸，但是刚刚好的。
1: 对呀，
0: 啊。然后那个浓浓的猪肉香，加上那个袭人的蒜香。香和果木炭烤那个香气，这就是正宗的哈尔红肠的风味，您信我们的哈，绝对没有错啊！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买20根送15根，也就199，整整35根的哈尔红肠，味道正宗，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反正我现在得抢占第2个名额，我必须得 来一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咱直接送你家去。你在家里头看着东西了，你觉得好，你就留下就可以了啊。
0: 嗯，是的。
1: 你就说，哎呀，长得我不喜欢了，这个你给拿回来就完事儿了，啊。
0: 哎，对，那也可以拿回来的。
1: 嗯，
0: 你拿回来，我跟浩哥都能分了吃了。
1: 我肯定的，那我就多一套了啊。
0: 而且这个红肠它很绝，就是冷吃热吃都可以。
1: 哎，咋吃都行，老少皆宜，
0: 哎，
1: 这个，啊。
0: 是，你像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这冷荤，那我直接咬了，
1: 嗯，
0: 咬着吃着，咔哧咔哧，一口接一口，
1: 过瘾。
0: 大口吃过瘾，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切片也是冷吃的下酒，那还有的小朋友说我喜欢热吃啊，哎，那你就把它这个炒了，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方法，你焖饭的时候，哎，你把这红肠切片放在那个电饭锅里，
1: 嗯，
0: 和大米饭一起焖熟，
1: 哎
0: 呀，
1: 哎呀，
0: 那个味儿就把那个熏烤的味道全都激发出来了，特别的香。
1: 还有的时候天越来越好了，喜欢在外边吃个野餐的，
0: 哎，
1: 你带着这个去，我最喜欢咋吃？一口红肠，一口这个大葱，再来一口。大馒头，哎呀，那老乡，
0: 嗯，
1: 这个人家在那块烧烤等待的时候，我已经吃差不多少了啊。
0: 哎，你说到烧烤啊，这红肠也可以烧烤，
1: 哎，也能烤。
0: 对，或者是你放点孜然辣椒面烧烤料，在锅里煎一下，
1: 啊，
0: 空气炸锅炸一下，都是很香的啊。
1: 哎呀，
0: 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名额得抢下来呀。
0: 哎，最后的3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电话还是持续满线当中，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这个运气了。
1: 手速得来了，
0: 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0: 嗯，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1: 太喜欢了，
0: 雨鹏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1: 那可不，
0: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1: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0: 哎，是的。
1: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0: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
1: 哎，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
1: 啊，
0: 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199块钱，您拿回家多少？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是35。

0: 根的红肠送到您家里面去了啊。今天打电话的这位女士，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订购吗，女士？
1: 是那个哈尔滨红肠吗？
2: 是的。
1: 那个蒜香味的，对吧？
2: 哎，对，蒜香加上果木炭烤那个香味啊。
1: 啊，那我订一套。
2: 哎，好嘞。
0: 好嘞啊，你就吃去吧。哎呀，
2: 吃肉不吃蒜，这个香味少一半吗？
0: 哎，就香味全给你整出来了，对吧？
2: 所以说哈红肠它最精髓的就是猪肉加上这口浓浓的蒜香，再给你用果木这个一熏，这个味道
0: 它正宗吗？要不说
2: 是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绝对不会有什么肉腥味啊或者是怪味啊。还有人说，哎呀，我买那个红肠一点这个炭烤味都没有，不香。我跟您说，宇鹏的这一款它就给你融合的非常好啊，八小时的古法熏制，原料也是不计成本的，你就选这一款完全没错。而且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里啊吃的喝的你备足了，
0: 哎，
2: 以备不时之需，你心里有底，是不是？要是家里没啥好吃的，我真太难受了。尤其是早起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个对睡前想吃个小夜宵的时候，哎，没好吃的，这无鸡六兽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不方便出门啊，哎，你特别馋咋办呢？你就把这红肠备上，真的是太解馋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囤货价非常值得大家囤上一些。你想想，199块钱，一共是35根，一根的才多少钱啊？5块钱左右，是不是？您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价格啊！我跟您说，您去市面上对比啊，就这个从性价比、从品质、从味道上来说，您选我们这款就没错了啊！我们今天前20位打电话是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是35根，总重量是6斤3两的净含量啊，满满一大箱的，您能且吃上一阵子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8个名额，我们抢完就没有了。
0: 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看像我这样的，下班晚了回到家里面还饿啊，
2: 哎，
0: 下午没吃饭呢，然后想吃吧，你吃米饭还容易胖，咱就直接吃红肠，不会胖的，还健康，营养还吸收了，是不是？这最主要是解馋的，你来点小啤酒、小白酒的，太美了啊！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先生。
4: 哎，你好，给我订两套。
0: 哎，
2: 订两套啊，好，订购成功。
0: 一看就是这个知道实惠合适，这就比较过的，这是。
2: 哎，是，都是懂生活的朋友啊，而且大家都是订两套，这没得太快了啊！如果您想订购的话，
0: 20个名额。
2: 是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这红肠真是太解馋了，你想想，我们这一款，
0: 哎，
2: 我不敢说别人家什么样，因为我是对比了几十款的，您要知道那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我给大家选这一款，咬上一口，那肠衣是正宗猪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里面呢，猪肉选的是肥瘦相间的，而且稍微偏瘦一点的，不会特别肥，肉香浓郁，肥而不腻，再加上炭烤那烟熏味和浓浓的蒜香，
0: 哎，
2: 是不是，啊，
0: 没谁了，刚才我是吃了一口太爽了，
2: 浩哥这个口水有点管不住，
0: 就没停了，这有点
2: 对，这大人小孩是都爱吃啊，您不管是你分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给孩子当个早餐当个晚餐都可以，
0: 是
2: 包括咱们说朋友啊一团聚，那红肠花生米这一道硬菜呀，怎么可能少呢？
0: 对，
2: 哎，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听到了，正适合囤一些啊。
0: 那关键你说咱过日子，说实话，你不得精打细算一点？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您算一算，你看我们这合不合适，您定就完了啊。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您接田女士电话，你好，田女士。
5: 哎，你好。
2: 订购吗，女士？
5: 那，给我来两套，还有挺喜欢红肠做的披萨的
2: 啊，红肠披萨，
0: 就回去 DIY 了，那都行啊。你切开了之后，你炒的怎么吃都可以，都合理了，红肠自由了。
2: 对，
0: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你好。
0: 哎，
6: 那个。订一份，
0: 好嘞，恭喜订货成功啊！这个朋友们真是，说实话，你现在囤点这个红肠呢，在家里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早上起来的话，你就孩子上学拎一根去吃去呗。
2: 哎，
0: 是
2: 的，关键是咱们吃这个肠，吃红肠，就是吃一个口味，对不 对，
0: 哎，对？
2: 但是啊，您随便说，哎，我馋了，我出去我上市场或者上超市买一些，我买一点，你买那个是味吗？是你想象那味道吗？
0: 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个叫美食严选师给你尝过的味道。
2: 哎，你浩哥，你说到点上了。对，柠檬给你把过关啊，而且价格上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一定是给大家带来实惠的无忧购物啊。如果说不好吃不香，你可以给我拿回来啊，
0: 没问题，
2: 可以给我拿回来，我自己留着吃。
0: 咱这节目说实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大家带过来，
2: 这都没问题的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现在还有最后5个名额，朋友们，
0: 这太快了，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下回你跟厂家说一说，别整太 太少了，这不够抢的都啊、
2: 嗯、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农民
0: 火、啊、太少了是不是，
2: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
0: 嗯、
2: 啊，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
0: 嗯、
2: 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0: 这就是那味儿，
2: 是、嗯、靠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0: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七八岁的感觉
2: 那你年轻50岁、
0: 哎、就是快乐呀，这是、
2: 嗯、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
0: 嗯、
2: 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个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
0: 嗯、
2: 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
0: 嗯
2: 啊，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儿。
0: 那太美了。
2: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位女士啊？
0: 咋吃都行啊。
2: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
0: 嗯、
2: 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0: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2: 嗯，是，
0: 老爱吃。
2: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份。
0: 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啊。
2: 嗯，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
0: 抓紧
2: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2: 哎、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直接送你家去，你在家里头看着东西了，你觉得好你就留下就可以了啊、
2: 嗯、是的，
0: 你说哎呀长得我不喜欢了，这个你给拿回来就完事儿了、啊、
2: 哎对，那也可以拿回来的、
0: 嗯、
2: 你拿回来我跟浩哥都能分了吃了，
0: 我肯定的，那我就多一套了啊，
2: 而且这个红肠它很绝，就是冷吃热吃都可以、
0: 哎、咋吃都行，老少皆宜、
2: 哎、
0: 这个、啊、
2: 是，你像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这冷荤，那我直接咬了、
0: 嗯、
2: 咬着吃着咔吃咔吃、
0: 哎、
2: 一口接一口
0: 过瘾，
2: 大口吃过瘾、
0: 嗯、
2: 啊，或者说你切片也是冷吃的下酒，那还有的小朋友说我喜欢热吃啊，哎，那你就把它这个炒了，是不是、
0: 嗯、
2: 或者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方法，你焖饭的时候，哎，你把这红肠切片放在那个电饭锅里、
0: 嗯、
2: 和大米饭一起焖熟，
0: 哎
2: 呀, 哎
0: 呀
2: 那个味儿就把那个熏烤的味道全都激发出来了，特别的香。
0: 还有的时候天越来越好了，喜欢在外边吃个野餐的、
2: 哎、
0: 你带着这个去，我最喜欢咋吃，一口红肠，一口那个大葱，再来一口大馒头，哎呀那老香、
2: 嗯、
0: 这个人家在那块烧烤等待的时候我已经吃差不多少了啊，
2: 哎，你说到烧烤啊，这红肠也可以烧烤，
0: 哎也能烤，
2: 对，或者是你放点孜然辣椒面烧烤料在锅里煎一下、
0: 啊、
2: 空气炸锅炸一下都是很香的啊，
0: 哎呀
2: 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0: 名额得抢下来呀，
2: 哎最后的3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电话还是持续满线当中，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这个运气了，
0: 手速得来了、啊、
2: 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人家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
7: 啥钱送啊，
0: 啊
7: 我说我都要了啥钱送、啊
0: 啊、明天就能给你送，
2: 是的明天就送啊，
7: 那不要地址了，
0: 一会儿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嗯、得要啊，要往哪送啊，
7: 一会儿啊，
0: 嗯一会儿就给你打了啊，你保持电话畅通就行啊，
7: 哎
0: 好嘞再见啊，
2: 嗯好嘞，
0: 你看
2: 是我们送货也非常快的、
0: 哎、细心的人，细心的人他能这个计算好自己的生活，你看一算哎呀真合适，对不对、
2: 嗯、是，
0: 所以说赶紧的下手了，你阿姨都能抢到，你们怎么还不赶紧快点啊，
2: 抓紧手速了朋友们、
0: 嗯、
2: 那就这一款，你看不管是老少啊还是我们的这个中年朋友都很喜欢、
0: 嗯、
2: 你看我们的订购的朋友是不是什么样都有、
0: 嗯、
2: 因为大家都爱吃，所以说红肠才在咱们东北这么受欢迎，但是你买到的啊可能和你想象不是那个味儿啊，但是我跟您分享的这一款、
0: 嗯、
2: 哎好吃香，不好吃给我们拿回来、
0: 嗯、
2: 那红肠呢也是送给咱们亲朋好友的优选佳品，
0: 哎真行，
2: 哎是吧，你给同事给家人啊、
0: 嗯、
2: 给亲戚朋友啊啊包括你孩子的这个这个家长呵呵、
0: 嗯、
2: 都是好朋友，你就家家户户必备，你送给人一点人也开心，你像我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
0: 对
2: 当零食空嘴吃啊，反正我就直接咬、哎、
0: 我必须得来，我各个样我都来过， 管、嗯、我跟你说这怎么吃都合理啊，
2: 对呀、
0: 啊
2: 嗯、怎么吃都对劲儿。但是说肠类怎么选啊，有各种什么脆脆肠啊、
0: 哎、
2: 各种什么肉肠啊，
0: 有些肠不行、真不能选，
2: 哎是怎么选，我百吃不厌还得是红肠、
0: 嗯、
2: 符合咱们的口味，所以说带到直播间来，我们这个价格啊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听好了，每一根是90克标准规格的，零售价12.5元，今天我们199元加量不加价，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买20根还送你15根，一共是199元，35根正宗的号红肠，总共6斤3两，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太喜欢了、
2: 雨鹏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0: 那可不，
2: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
0: 这红肠啊，真是你要拿回家去，哎，我要说啥的，想要吃正儿八经的红肠，你就打抢这个就可以了，拿到家你就吃去吧。
2: 是
0: 啊、我刚才已经，虽然我不是你那种严选的、啊，但是我吃东西的话也比较挑啊。刚才我咬了一口，这里头这个肉香味儿，我的天，真是过瘾呐、
2: 哎！对，肉香特别浓郁的。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吃过红肠啊，有的也是肉香浓郁，但是肥肉太多了，
0: 对，
2: 腻得慌。
0: 腻口、
2: 但是咱们这款肥肉不多，口感也不柴，你能吃到那个。红肠的纹理也能吃到肉粒的那个口感啊、那么也是果木熏烤老炉飘香的，什么叫老炉明火，明火熏制而成，它根根长都不太一样，
0: 是，
2: 哎，而且我们12道工序一道不敢少，精选的是猪肉啊，蒜香袭人，爽口有嚼劲啊，不腻啊，还香啊，香浓饱满那个味道 啊，关键是你空嘴时还有嚼劲，
0: 哎呀真好吃，
2: 就是咱们那个家乡味东北味啊，咱们这个哈尔滨红肠呢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的，
0: 哎，都喜欢吃，
2: 哎，是的，有个朋友说我在这儿买呀，或者说我在那儿买呀，网购啊，或者说我上市场啊，你买到的不一定合口，这个东西真是坑太多了啊、您选我们这一款如果不好吃的话，您跟我跟江浩说是不是、
0: 哎、我俩就收了、
2: 是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您能享受到199买20根送15根，足足35根的优惠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那有些妈妈们说，哎呀我真不知道吃啥啊，给孩子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怎么吃啊，
0: 对，
2: 空嘴吃太单调了、我跟你说红肠怎么个百搭、红肠炒木耳
0: 那、可以，
2: 哎，炒尖椒、炒这个荷兰豆，
0: 哎，
2: 还有红肠炒芹菜都特别香、特别提味儿啊，或者说
0: 你
2: 想做，我
0: 这都吃过，你说我愿意吃红肠吗，
2: 哎，是的，关键是他这个做法太多样了、
0: 对，
2: 或者是你做主食的话，红肠焖饭，红肠炒饭啊，红肠焖饭的话还可以放点土豆粒儿、红肠炒菜花，做三明治夹在面包里，或者是做披萨，做这个三明治都很合适、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我刚才看导播事业现在电话啊还是有好几个电话在进来，但是咱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了，
0: 就剩一个名额，
2: 哎，咱多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好不好，
0: 好嘞啊，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
0: 场外电话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咱们多打一会儿行不？
2: 哎，是的，我再跟
0: 多争取一两个，
2: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看看合不合您心意。我们每一根都是90克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零售价是12.5元，今天是199，一共35根，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您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场外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想要订购红肠，红肠自由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8: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9: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9: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公检法同堂会诊已结案件，经开区已复盘研讨，促办案质效提升。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针对法院近期已办结的疑难复杂案件，共同开展专题复盘研讨，原额法官、检察官与一线办案民警齐聚一堂，以案为鉴，深挖细节，在总结反思中凝聚司法共识，推动辖区刑事办案质量再上新台阶。本次研讨选取辖区内已审理终结、存在争议焦点的典型案件，覆盖电信网络诈骗、涉民生类刑事案件等重点领域。上述案件虽已办结，但在侦办取证、证据固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把握等环节，仍存在值得复盘总结、提炼规范的实务问题，是优化后续全链条办案质量的重要样本。研讨现场，法院首先通报案件审理查明事实、裁判理由及最终处理结果，随后公检法三家立足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不同视角，围绕证据链条构建、取证工作优化方向、法律条文理解适用、类案处理尺度把握、办案流程衔接等内容展开充分交流。参会人员直面办案过程中暴露的短板与细节疏漏，逐项剖析问题成因，梳理可复用的办案经验，并明确今后同类案件在侦查取证、证据审查、诉讼推进各环节的具体改进方向。三方一致认为，对已办结案件开展联合复盘研讨，能够跳出个案本身，从全流程视角检视办案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从根源上减少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进一步打通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的经验互通通道。下一步，经开法院、经开检察院、经开公安分局将持续健全已结典型案件复盘研讨长效机制，坚持以案为鉴，以复盘促提升，不断规范办案标准，补齐工作短板，协同提升辖区刑事办案整体质量，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为经开区法治建设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3: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4: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 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9，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这两天的凉爽天气，大家是不是还有点不太适应啊？好像好消息是吉林省即将升温，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4度到27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9度，其他地区在9度到15度之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3度到23度，四平晴，11度到25度，辽源晴，11度到24度，通化晴，13度到23度，白山晴，10度到24度，白城晴，13度到24度，松原晴，13度到23度，延吉多云转晴，11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少云，-2度到7度，长春晴，15度到26度。
1: 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
0: 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1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省3名个人获评第13届中华慈善奖，其中吉林省榆树市孙老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2025年中国好人孙民获评慈善楷模，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丹、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修来贵获评捐赠个人。9月2号，全新红旗 H7 正式向着插驾驶插电混动量产轿车满油满电零补能行驶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发起挑战，这是一场直面真实出行的硬核试炼。本次挑战，全新红旗 H7 将横跨滇桂粤3省，一路穿越多样地貌，面对高温炙烤、降雨湿滑、连续爬坡、城市拥堵等多重极端环境和路况，把日常长途出行会遇到的各类难题全部拉满，以零补能的极限征程全方位校验鸿鹄混动系统的真实实力，满油满电出发，全程不加油不充电，期待创造新的长续航吉尼斯世界纪录。近日，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9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历显示，2027年普通高考报名时间为2026年9月15号至10月20号。2026年下半年，吉林省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马上开始报名，报名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6点开始，一直到9月28号17点截止。笔试考试时间是在2026年12月12号，口试考试时间是在2026年11月21号至22号。开考科目是大学英语4-6级笔试及口试，考生可登录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网站进行注册和登录。秋日的南湖公园荷花正盛，碧波荡漾，此前增设的打卡相框和水生植物科普标识深受游客喜爱，但在实际使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巡查和游客反馈，发现相框存在晃动等安全隐患。安全无小事，园方第一时间将设施收回，组织技术人员重新论证固定方案并完成全面加固，如今他们已在荷花池及四亭桥周边原位置重新亮相，以更稳固更安全的姿态静候光临。

专业范十足，千万别错过。下午互动游戏嗨起来，吃瓜大赛、跳房子、丢手绢等等，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现场等你来站。9月1号起至9月30号，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夜间出行加油优惠券，享受满300元减20元的优惠。该优惠券的固定核销时间为当日晚的22点至次日的5点，每位用户每档活动每周限核销一次。本周活动优惠券将一次性放出，各发放3万张，共计6万张。9月1号至9月30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满200元减10元加油优惠券。活动期间，中国石化发放2万张，中国石油发放5万张，共计7万张。

0: 位车友，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本轮周期开局曾浮现下调预期，但近两日国际原油大幅冲高，油价预期由跌转涨，且上调幅度持续走扩。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01%，预计上调油价100元每吨。据此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0.08元至0.09元每升。商务部消息，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财政部、税务总局9月1号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税。这意味着自1994年以来实施了30多年的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免征个税优惠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9月2号，此前备受社会关注的梅姨案有了最新进展。据媒体报道，记者从该案被拐孩子之一的钟斌处获悉，他已于日前收到了相关部门的告知。广州市检察院已对梅姨谢佳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应该很快就要开庭了。法院工作人员让我的代理律师尽快把相关材料提交到法院，接下来我也会尊重司法程序，配合法律工作，相信法院会公正审理。记者也从钟斌的代理律师处确认了该消息。9月1号，努比亚已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合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悉，该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于9月上市并开售。此前7月16号，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正式亮相，官方公布的预告图显示，新机共有黑、粉、白、蓝4种配色，其中2款配色的 AI 实体按键采用橙色设计。从图片看，豆包手机2代的镜头模组设计与当前国内主流机型有所不同。据媒体此前报道，该机镜头模组由舜宇光学供应。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50，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号，多地中小学迎来新学期。与此同时，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据媒体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已于近日发布。该标准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深圳校服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夏季校服单件25元到45元不等。记者注意到，除深圳外，广东珠海市、海南海口市等地也已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学生可自行选购。对此，网友们直呼属实没想到，校服都能进商场了。还有网友表示，真羡慕。

9月1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个人账号发布胖东来经营数据。数据显示，胖东来2026年前8个月销售额超过195亿，同比增长26.98%，其中超市业态销售额达107亿元。门店情况中，时代广场门店销售额超44亿元。9月2号，据微信派消息，微信新增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据悉，目前该功能正在灰度测试当中。第二个就是，如果聊天中有未领取或者是未收款的红包或转账，聊天框左上角会出现红包或转账的提醒。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点醒了无数新生。徐扬生说，曾有一名湖南籍新生因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室而提出退学。同寝室有同学是2600名，我是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徐扬生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徐扬生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人生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据媒体报道，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1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交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一位学生妈妈当即质疑，回复：“再请俩保姆咋样？”该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随后他被老师单独禁言。该家长表示，自己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这位家长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9月1号，西昌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相关业务部门将对此事进行核查。首都机场公安9月1号发布的一篇推文介绍，近日该局接报警称，某进港航班飞行途中有乘客发生肢体冲突。航班落地后，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开展调查。经查，航班在飞行过程中，涉事人员与同机2名乘客因琐事发生言语纠纷。之后，涉事人员对同机2名乘客进行殴打。结合前。

期调查取证，双方当事笔录及伤情鉴定结果，该局依法对该涉事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警方提醒，民航航班属于密闭公共交通工具，高空飞行秩序安全至关重要，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应保持文明礼让，遇到分歧理性沟通，克制处置，切勿因琐事争执冲突，触碰法律红线。首都机场公安局将始终依法从严打击各类机上违法行为，全力保障民航出行安全顺畅有序。9月2号，张继科因一系列硬核乒乓球教学视频再次走红网络。他不讲空泛理论，专攻实战细节与心理博弈，被网友夸赞接地气，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张继科在直播中说自己教乒乓球1个半小时25元，就是这么接地气，我也不能收太高了，能让这些孩子进步，感受这种高水平的训练营氛围是我的初心，而不是收费多高是初心。拍了课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要练，不是拍了课程为了要一盒球，要一个签名照，这个最起码不是我的目的和初心。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乒乓球上找到乐趣，强身健体，要不我也不会亲自为大家去录课了。据了解，张继科正在备战张继科杯，将于9月29号上场参赛，并与新科全国锦标赛冠军张廷义对练切磋。

2026年8月，演员歌手戚薇公布了一部 AI 漫剧《末日盛夏》的宣传片，其中的女主角韩青夏长着和她一样的面孔。戚薇称这个角色是由她合法授权的数字分身制作的，网友将此归纳为演员戚薇卖脸。这个拥抱 AI 的举动一时也引发不少争议。近日，戚薇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回应争议与质疑。她说，与其被别人拿走自己的脸，她更愿意主动出击。我希望使用 AI 生成自己形象这个举动可以给市场更多信心。近日，成都东部新区一酒店客房被曝成垃圾场，引发热议。8月31号，封面新闻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位于草池街道，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二人在悄无声息的离店后，客房内堆满外卖餐盒、各类生活垃圾。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未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清运出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对于此事，四川分优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律师表示，从法律上分析，上述涉事情侣既构成违约，也造成侵权。

近日，来绍兴殊胜故里打卡江南版葫芦娃话题登上热搜。绍兴殊胜故里探花桥旁七只垂挂在木棚架上的青葫芦意外走红，成为老街新晋打卡点。视频里青绿葫芦垂挂屋檐的画面，配文多是童年顶流回归，动画片原来是纪录片的惊呼。从福建来绍兴旅游的白同学举着云台拍个不停，网上刷到专程来碰运气，刚到就看见爷爷在葫芦底下乘凉，很烟火气，原来真的有葫芦娃和爷爷，那我肯定要来打卡自己的童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75岁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晨练照旧，拉伸慢跑陪老伴散步。他说，现在这些葫芦不打算收了，就放着给大家看，我们家就在景区里，也是景区的一部分，能给景区添点光彩挺好。其实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可能大家都喜欢这种悠闲的生活。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